0: 运动联合会于1997年创立的全国性卡丁车赛事，赛事分设儿童组、青少年组、成人组和大师组四个组别。年度比赛采用分站赛积分制进行，作为 F1 赛车的雏形，舒马赫等很多国际著名车手都是从卡丁车开始接受赛车运动启蒙。周冠宇、叶一飞等国内知名车手也是通过 CKC 赛事开启职业赛车生涯。今天的比赛，我们将与大家共同欣赏 CKC 上海站的精彩赛事。这个赛季全年一共八场比赛，第一场比赛从上海国际赛车场卡丁车世界开始。这个赛道一共1234米，18个弯道。前一段是上山，10号弯道是整个赛道最高的位置，从12到17是五连的 S 弯，18号弯超车情况比较多，竞争出现比较激烈。今天的比赛因为一直在下雨，天气灰蒙蒙的，对选手们是个挑战。本期节目为大家呈现本站各组别排位赛的情况，祝大家观赛愉快。
1: 目前各位在场上看到的是儿童组的车手已经在跑他们的排位赛了，他们的排位赛的时间呢一共是6分钟的时间，目前呢是已经过了3分钟，还有3分钟不到。11号车手目前暂时在第一的位置，11号车手呢是来自瑞典的车手啊，Shell Yetman。在第二呢是我们的5号车手徐希哲，目前第三呢是33号车手韩兆恩。天气啊，大家能看到画面中这个是非常清晰的雨天啊，气温呢也是非常的冷。这个周末的上海只有11度，相对湿度呢86%啊。这个当然因为是在下雨。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好几位呢来自瑞典的车手啊，再加上我们的国内呢非常强的这些车手啊，都是悉数到场。所以这个周末的比赛呢会相当的精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30秒的时间，儿童组的排位赛，目前前面的两位车手啊，差距还有0.3秒钟左右啊。11号车手就在我们的画面中下山的路段，这是来自瑞典的 Shell Yetman， 在他的前后啊，前面是有两台车，4号车手呢是在前面，4号车手呢是夏博文。格子旗呢是已经出了，最后的18号弯出来之后，三位车手哇，十一号车手最后出弯的时候呢，内线超了一台车，我们来看看成绩会不会有提升。哇，最后1分10秒.698，直接比第二的车手仍然是有快了0.4秒钟以上啊，这是非常快的车手，非常快的成绩。阿斯顿Lindmark目前是在第二，徐希哲上到了第三，韩昭呢被挤到了第四，然后在第五的车手。第五呢是我们的16号车手 Eldon Schellheimer， 第六呢是99号车手王思阳，朱一乐呢在第七，第八是韩玉成，第九是夏博文，第十呢是王兴浩，这是目前的前十，我们的甘伟车手啊，相当酷啊，小朋友，来自 Water Racing 的车手。好，儿童组的排位赛呢在雨地啊，早上的时候呢是已经很快的结束了。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啊，前面的几位呢车手的成绩还是有变化，最后呢我们的甘伟跟第二的差距呢是来到了0.4秒，差距还是相当大。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最终的结果。Shell Yardman 第一， Aston Lindmark 第二，徐希哲、韩昭恩是3、4，Eldon 在第五，刘靖宇第六，王思阳、朱一乐7、8，第九呢是韩宇辰，接着第十是夏博文、王兴浩、范凯文、胡哲瀚、周文浩还有李云珍。他们呢将会按照排位赛的结果开始他们两节的预赛的发车，接着从第16位开始，依次是钱浩轩、张雨辰、娄思成、庄家喜、张世轩，第21位开始是于明鹤、晚夜辰、王一帆、王书镇、张景然、吴真好、曾耀章，第28位是 Kotaki Q6， 然后何俊宏在第29的位置，张成佑在第30，一共30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1: 来看一下这一届的成人组，我们的单圈的成绩可以推到多少。在今年这个赛季啊，我们的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引擎啊都是换成了来自 OTK 旗下的 Vortex 的引擎，Rock SV。这个引擎呢是在中国现在所有的顶级的比赛里面啊，马力最大的一款引擎，所以。

0: 在赛道上的圈速呢应该是要比之前更快啊，但是有点可惜的是目前呢是雨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雨地的圈速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跟以前来做对比了。成人组呢这个周末我们的参赛的人数啊是达到了34人啊，再多一个人呢我们的预赛啊就要分成多个组别来轮流来跑了。6分钟的时间呢确实是不多，在我们的成人组的名单里面也同样啊，在我们的国内啊所有的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成绩很好的这些车手呢这个周末也都是来体验我们的今年的新的赛季。第一圈过来大家的热身圈啊，唐子轩1分06.334暂时上到第一，这是212号车手飞耀石，飞耀石呢目前在第3。好，后面呢其他的车手过来啊都是很快的会把这个成绩继续的往下面去刷。刘小磊222目前上到了第一，1分05.804。威廉 Bloberg 又回到了第二，1分05.007，比李思睿呢慢了0.2不到。李思睿1分04.686，成绩进一步的往前推，最后还有15秒的时间，来看大家的最后一次过线的机会。刘小磊完成了比赛，刘小磊1分04.834，没有超过前面的两位车手。李思睿跟张荣宇呢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飞扬石唐子轩这边呢也还没有过线。William Bloomberg 最后是在第4的位置过线，卢子阳在第10过线，第7第8呢是邓浩天、李明阳，两位呢也是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成绩。李思睿1分04.811，最后一圈虽然没有自己的个人单圈快，但是这个单圈呢拿出来也是在全场最快的。张荣宇目前还没有完成比赛，飞扬石跟唐子轩最后过线成绩也没有提升，仍然是在第5第6的位置。李思睿能不能拿到杆位就要看张荣宇了，张荣宇最后一圈1分04.661，张荣宇仍然是最后一圈的绝杀，相当的漂亮。上赛小王子果然名不虚传，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恭喜张荣宇啊，这个赛季这个周末又开了一个好头。这样的话我们场上现在所有的车手呢都是已经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些自己的排位赛的最后一个圈的成绩啊。下午的预赛1预赛2大家将会按照排位赛的成绩来开始，迅速的过一下，张荣宇拿到杆位恭喜，李思睿第2，刘小磊拿到第3， William Bloomberg 在第4，飞扬石第5，接着是唐子轩、邓浩天、李明阳、贾占斌，第10开始是卢子阳、密西朗、王子怀、郑毅、陶干还有陶小雨，这是前15。William Bloomberg 呢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的车手，然后第16呢是 Karpov Yaroslav， 然后第17是孙央，接着是田俊熙、Mikis Miroslav 在第19，张孝贤20， Eric Boyle 在21，接着是张宇哲、周兴宇、邵墨轩、王鹤林、杨子墨、杨奇伟、张景瑜，然后关雨桐还有马晨然，这是在前30的车手。这个组别一共有34位车手，我们今天场上出了33位，第31呢是曾毅超，接着是莫申雅和李世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这个周末一共有17位车手参加，在之前呢在我们各个比赛里面啊有出现过的车手呢这一次也都来了。ROC 新引擎的吸引力还是相当的大。388号车手袁志林出18号弯，第一个进入到飞行圈。好，陈大兴呢在他的更前面，古天成在第3，然后李霞毅也是跟着过来。大师组目前场上的大家的离的距离都比较远啊，基本上都是各自跑自己的节奏。陈大兴的第一单圈呢是1分09.8。袁志林过线1分11.3，哦，袁志林这圈的第一圈啊，还在热身啊。李霞毅09.8，顾天成10.0。
2: 368过来了，没事，都在你面前。憋气啊，最后一个弯，最后一个弯，哎。
0: 卢飞1分09.799。李佳俊、吴海山，
2: 哎呦，干什
0: 么？哦，八号弯的有一台蓝色的车冲出去了，绿色的车冲出去了。高杰1分09.1。

1999，吴寿辰07.3，鞠延平08.1。来看306陈大兴的第二圈。

F1 的车架，阿隆索车架。雨地呢，在这些高速的弯道里面是非常的危险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后轮。现在的方向呢，也是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各种的修正。李佳俊07.7。经过五连弯。陈大新06.881，暂时上到第一。吴守成呢，在上一圈的成绩没有突破啊，仍然是1分07.3的最快单圈。6分钟的排位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300号车手吴守成在山顶的位置8号弯。我们来看吴守成这一圈呢，能不能再反超到陈大新的前面？8号弯的外侧的路肩呢，也是吃的有一点多。

0: 五连湾，吴守成在五连湾还是比较稳定。软号弯可以再节省一点，出弯之后呢加速的感觉也不错，应该有突破过线之后1分07.213，有突破个人的最快啊，但是位置还是在第三。目前在最前面的是333号车手鞠安平，1分06.583，他呢也是在陈大新前面的0.3。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吴守成的这一圈，格子戏已经出了，陈大新的最后一圈呢是没有成绩，所以还是06.881的最快单圈，目前暂时在第二。接着来看鞠安平、吴守成还有伊佳俊的最后的这一圈，08.421。吴守成12号弯的下山，叶浩南1分10秒.1。吴守成的最后一个右弯，这一次的出弯看起来感觉也不错，高杰在第八的位置过线，1分08.4。吴守成最后过线果然上到了第一，1分05.7啊，直接比第二的鞠安平快了接近1秒钟啊，快了0.8秒。这个成绩呢是相当了得，吴勇也是在最后一个完成了格子旗，成绩也有提升，上到全场第12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大师组杆位，恭喜吴守成，同样也是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的车手。整个的排名跟各位过一下，吴守成在杆位，鞠安平第二，哇，两位都是来自疾风，然后第三第四呢是陈大新和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伊佳俊在第五，第六是李佳毅，第七吴海山，高杰在第八，莫建亮在第九，袁志林在第十，顾天成在第十一，吴勇12，13的是张立文，14是杨德志，叶浩南在第15，第16呢是陈逸轩、钱光玉在第17的位置。大师组17位车手全部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吴守成的最后一圈的绝杀直接提升了1秒钟啊，相当的快。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排位赛。
0: 我们的学院杯这个周末啊是有三个组别U9、U7，还有U12。U7呢是7岁以下的小车手。U7的组别呢是我们在这个周末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呢是新增加的，在之前呢是只有 U9 和 U12 的区别，目前呢是 U9， U9 跟 U12 我们的比赛的结构呢跟 CKC 呢是一样的，同样呢也是在今天跑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那么 U7 的小朋友 U7 的车手呢是在今天啊是练习，明天呢是他们的比赛只有3节，直接是排位预赛和决赛。U9的车手呢，一共有12位啊。哦，55号车手直接在1号弯走大了，不过还好，缓冲区呢是让他的车停了下来，很快呢又能重新回到赛道。娄思成呢，在我们的上一个赛季啊，学院杯的比赛里面，包括 CKC 的儿童组呢，也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啊，对成绩呢占到最大的主导的作用。张世轩、曾耀章还有张锦然的第一个成绩都出来了，1分14.15，还有17。画面中呢，就是56号车手曾耀章。

0: 看看前面的车手，25号车手周全在6号弯入弯。哦，这是2号车手，这是王军佑。身后56号车手曾耀章的这个计时圈呢，刚好被前面的车手影响到。6、7号弯呢是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弯啊，是一个双轴的右弯。虽然是两个弯啊，但是跑的时候呢是要当成一个弯来跑。95号车手张世轩，张世轩呢在这个组别的表现也不错。来看看张世轩目前暂时是在第一，还未在，还有2分钟时间。18号弯出弯，出弯的轨迹不错，甚至左边的轮胎还可以去搓一板路肩上飞一下。过线之后1分14.362，继续巩固自己在杆位的位置。20号车手，这是张景然。张景然呢也是来到4号弯前面的长直道上，娄思成在后面刷过了张世轩的单圈，来到1分13.7啊，目前是暂时的杆位。20号车手后面紧跟着的应该就是张世轩。我们来看张景然的这一圈，18号弯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张景然上到第三，1分15.383。张世轩呢，因为上一圈呢有冲出到1号弯啊，所以成绩呢没有变化。曾耀章14.7，曾耀章到第三，然后娄思成的成绩又有新的提升，55号车手1分13.446。仍然是几乎啊要领先张世轩接近1秒钟。赵子元1分15.349，个人的最快。还有最后的15秒的时间，我们这节排位赛呢将会结束。现在山顶的几位车手啊下山之后啊，将会锁定自己在这节排位赛最终的成绩。娄思成呢应该是比我们后面中的两位车手还要再靠后面一点，娄思成呢可以有最后的一次的机会。现在先来看张世轩，张世轩在这一圈呢是有受后面20号车手张景然的小影响，所以看看这一圈的成绩能不能够有突破。18号弯马上出弯，大直道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前面格子旗呢已经摇起来了。张世轩过线之后1分13.995，有刷新个人的最快单圈，但是非常的可惜，成绩上呢跟前一位车手还是有差不多半秒钟的差距，两位的位置呢是没有变化。曾耀章也做出了个人的成绩，1分14.666，个人最快1分14.666。娄思成的最后一圈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1分12.806啊。娄思成目前看起来在这个组别里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赵子元，在1分15.7啊，最后一圈他的个人最快呢是15.3，然后严凯杰1分17.8。我们还有两位车手没有完成这一节的比赛。18号弯出弯过线，谢洪泽1分25啊，我最后一圈应该放掉了，前面是1分15.9。王军佑1分32.566。最后一圈呢也是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周全呢没有提升。那么我们的这一节的比赛是由55号车手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应该可以继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赛了。好，这一节呢最终的成绩我们仍然是从前面往后啊给大家来过一遍。娄思成杆位，张世轩在第二，接着是曾耀章、赵子元、张景然、谢洪泽、严凯杰、郭鹤轩、陆伯廷、周全、先泽以及王军佑。好，学员杯 U9 的排位赛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来看看 U12 的车手。3号弯出来，大家的距离都很接近，基本上都是想跟着前车。一方面呢，前面速度比较快的车手呢，可以学习一下他的线路，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每个人呢对赛道的理解都不一样。另外呢，在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车上，车比较轻，马力比较小，所以尾流的效果是非常好。如果排位赛前面的车手呢，能帮你带一个好的尾流呢，圈速啊，可以轻松的提升点3、点5啊，不是难事儿。12号弯呢，也是非常容易。

0: 有车冲出赛道，六号弯、八号弯也是。这边有四台车在一起，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四位车手要来开启火车了。但十八号弯出来呢，这边前车有稍微的小的影响，四十三号车跟二十八号车进入到第一个计时圈，二十八号车在一号弯的内线呢还要来做一个超车，不过看起来内线的抓地力还不错，出完之后呢，后面的车呢也只是缩短了一点的距离。二十三号弯出来，三号弯呢是把弯心绕开，四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二十八号车出弯之后的速度很快啊，可以贴着二十一号车手。来看看两位过线之后的第一圈的成绩，俞明鹤16177，谢慧凡180，蔡凯文182，华延畅196，吴正好205，这是前面的五位完成了第一个计时圈。其实也是有一点热身的感觉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家跑出来的这个赛道的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连续弯里面呢是能够非常快的对车的尾巴的侧滑做出响应，来打反向的方向，大直道擦一下镜片，过线之后呢有提升个人的成绩。十七号车手刘靖宇继续来到下山的五连弯的路段，最后的几个弯，九十一号车手最后的十七号弯出弯出的有一点大，右边的轮胎差一点上到草地上。刘靖宇进一步的刷出全场的最快单圈，并且是在格子旗之前呢经过了起点线，所以他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他一直在看旁边的东西啊，在山顶的时候就在看终点线这个位置了。来看左边的成绩啊，谢慧凡、徐希哲还有俞明鹤这几位都是已经完成了比赛，大家呢都没有提升。既然在第五、第六的是黄延畅有个人成绩的提升，排名上呢没有变化。十七号车手刘靖宇出最后的一个弯，马上经过格子旗，1分13.030，哇，太快了！刘靖宇，十七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到了我们的学院杯 U12 的杆位。祥龙泽最后圈也有提升，吴真好和周成佑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陆延廷在。做出了第1分25的成绩啊！蔡凯文，还有蔡凯文呢，是不是有已经是提前返回维修区了？我们来看这节的 U12 的排位赛最终的成绩，来自 Mars 的刘靖宇啊，以非常大的领先优势拿下杆位。二十一号车手谢慧凡来自 RDM 在第二，许希哲来自 TS 车队在第三，接着是俞明鹤、季然、黄延畅、谢龙泽、蔡凯文、吴征好、周成佑、徐子夏还有陆延廷，十二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年的排位赛的最后的一节，青少年组的排位赛。青少年组呢是我们整个周末参赛车手最少的一个组别，共有八位车手参赛，但是这个组别呢都是从儿童组里面筛选出来最强的车手，所以比赛的精彩程度呢是丝毫不减。125号车手，这比金宇贤

金宇贤经过终点线，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圈。一号弯呢，能看到方向压下去之后呢，内侧的后轮抬起的高度非常的高。三号弯出来呢，也是压过路肩。是176号车手，176号车手的水箱呢，几乎全部贴起来了。水箱上的红色的，这个就是挡住空气啊，去进入到水箱里面，也是为了保温的。前面曾思涵、Vincent Clark， 还有傅汉之、胡佳宇、吴希墨几位都已经做出了个人的成绩。金宇贤1分06.9，199马明谦1分06.5，马明谦呢暂时在第一，金宇贤到第二。这是金宇贤，两位呢都是场上自己在跑，前后呢没有其他车。

0: 而备赛的时间还有三分钟，已经过去了三分钟。仅限的上一个单圈呢，跟马明谦有0.4的差距。12号弯，曾思涵1分06.515，上到马明谦前面的0.005秒。8号弯，金宇贤出弯，来看过线之后，1分06.237，上到暂时的杆位。金宇贤呢，这边是有跟到前面的一台车176吴奇墨的后面 ，Vincent Crab 上到第三，1分06.514，曾思涵前面的千分之一秒。金宇贤这一圈过来之后，看看是有吸到尾流还是被影响，1分05.814，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啊，比上一圈快了0.4，还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跑最后的一个单圈，而且还有1分05秒以上啊，所以他还可以跑两圈。这一圈呢，如果能把前面的车手超过啊，最后一圈还可以继续飞一下。这一圈目前看起来前面的车手呢会影响到这一圈的节奏，这一圈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更快。最后的10秒钟，来看看大家的这一次的过线。199，马明谦经过正内线1分05.9，仍然是在金宇贤身后的0.1秒钟。不过他还是在格子旗出之前经过了正内线，所以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他还在继续的尝试，在这些连续弯道里面呢，能看到他在尽力的把身体往弯道的外侧去压下去。这样呢可以让内侧的轮子能够更加容易的抬起来，帮助过弯。格子旗已经摇起，现在在等待场上的8位车手。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成绩会不会有提升。金宇贤也是从10号弯出来了，125号车手目前的暂时杆位。来看这一次大家过线之后暂时的杆位能不能够锁定为下午的预赛杆位。曾思涵在第三，1分06.0，个人的最快。18号弯出来，125号车手金宇贤1分05.545，有一个更快的个人成绩。马明谦199号车手也是在后面过线了，他的成绩没有提升，前面的2位车手跑到了1分06秒以内，8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先来恭喜金宇贤，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这个成绩呢也是相当快，比第二车手快了0.4秒钟。我们来看看场上其他车手，马明谦来自 CFS 05.9在第二，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三， Vincent Craft 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胡佳瑜在第六，第七呢是吴墨西，接着是于明俊在第八，8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在05尾还有06头啊，这边有五位车手呢，在下午的预赛应该是要来激烈的争夺一下前面的位置了。这个周末呢，从预决赛叫超级预决赛，就会有积分要来影响到整个周末的最终的比赛成绩。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CKC。然后这里感觉就给我一种非常浓厚的赛车氛围。
2: CK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不断的突破与挑战，突破自我，挑战自我，找到极限，追求无限的可能。
3: 今日赛况就为您播报到这里，下期我们将为您呈现上赛各组别预赛情况，敬请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

0: 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

0: 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

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

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都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

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
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

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天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

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

0: 那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洗千英以庭院风物为线索，从雨后柳禅荷塘写到深院纳凉，景致鲜活柔和，心境悠然淡泊，既会江南盛夏清新美景，又抒发与世无争闲适逍遥的情致。
1: 游心这幅作品展现了梅雨初霁之后瓶中荷花俯仰参差的清雅姿态，表达了池中深院闲居悠然淡泊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周邦彦的《洗千英》。这首词描

摩盛夏雨后庭院风光，既有鱼戏动心河的灵动清新，又有枕冷殿凉深院的安闲静谧，更藏无事小神仙的自在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雅恬淡的独特意境。我们在书写一幅作品时，要提前构思出它的整体布局和章法，然后再进行书写。在处理每个字的时候，注意它的空间留白和结构。这幅周邦彦的《洗千英》，我用行书来书写，我们通过第一行来调整第二行的书写节奏，并确定整篇作品的起承转合。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还有轴线的摆动变化，切记轴线写得太过于直，这样会显得比较呆板。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王铎的行草书条幅作品，它的摇曳摆动感是非常强烈的。通过处理好行与行之间的关系，还有节奏变化、空间变化，形成一幅完整的较为成熟的书法作品。

在书写远和台的时候，我也是运用了轴线的自轴摆动，然后远持拨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何把这三个字处理的和谐。我们可以通过收和放，还有中宫位置的调整，然后进行一个收放的变化。我在写心和的时候呢，在想轴线变化，比如动心是向右倾斜的，然后我用和字把它写正，来调整这个字的轴线。

情绪此时天，无事小这几个字是我对于情绪的一个表达，因为这些字呢相对来说笔画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写得重一点，然后结合前面的快面，会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章法。神仙两个字呢，我是把这个线拉长了，是为了体现节奏的快与愿此时这几个字相互对比，这样节奏会更加的明显。

这幅周邦彦的洗千英，我用行书来书写。在章法上，我运用了一些快面，比如柳、心、电，还有情绪、此时天、无事小，这些字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它与旁边的比较轻的字对比很明显，这样会加强整篇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大家好，我是画家冯玉红。今天我为大家创作的这幅墨骨花鸟作品《游心》，灵感源于宋代周邦彦诗意。这幅作品展现了梅雨初霁之后，瓶中荷花俯仰参差的清雅姿态，粉荷半开半敛，花茎婉转舒展，数尺古瓶静立案头，旁置一枚青嫩莲蓬，浅米底色烘托出雨后夏日温润柔和的氛围，表达了池中深院闲居，暑风清和，抛却俗物烦扰，无视小神仙般悠然淡泊的心境，将池台荷景收于案头清供，借荷花的清雅洁净，寄托宋人安闲志士的生活意趣。这是一幅墨骨花鸟画，主要表现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松弛感。这个线稿我们构图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张力，就是左边和右边它有一个对比，左边的多，右边的少，就是两边不要一样多。最开始我们上这个底色是一个中灰，就是一个高级灰，平涂的时候尽量的朝着一个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就做这个瓶子的底色，用一个赭石平涂做底，这个颜色不需要有变化。我们先铺底，然后呢在瓶子上面再撞白色，要等干。

画这个花瓣的颜色，花瓣这个正面的要颜色稍微深一点，翻转过来的这个反瓣颜色要稍微浅一点，它有一个颜色的区分。再用曙红、胭脂和鸠羽，就是玫粉色，这个交接处它有阴影，稍微深一些。这个中间的部分呢，就稍微浅一些。

我们来画它的反面的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我们仍然是用比这个浅粉色稍微深一个度的红画这个尖尖，仍然是要流水线。不流水线它就容易

在干透的情况下，花瓶撞白色，把白色平涂上去，这个白呢是葛粉，它特别白，厚一点，就是这个白色的浓度要浓一些，

用清水笔装饰滴上去，这样它就不会是一块死白死白的，它这个颜色就流动起来了。然后再点金，金色随意的点，当然点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疏密，不要均匀。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点荷花的花蕊。仍然要参差不齐，不要点得太齐整。

这幅作品呢，整体的画面呈现一种很松弛的、很随意的、很自在的那种状态。画面中的荷花呢，它有俯仰，有开合，有一种拉扯感，比较有生命力，这个色彩还是比较丰富的。它以粉色为基调，然后呢，其中点缀深红，由浅到深，它有一个层次的变化。整个花瓣呢，它是很丰富，整个画面呢，摇曳生姿，很可爱的，很随性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对，你看手臂伸，这是最佳九点。你刚才在这儿打的，低了。高远球的话，我的击球点在我的头顶的正前上方，而且击球拍面要稍微有点上扬，这样的话球才能拉高拉远。就前面放松，击球瞬间。

作为运动员，他职业生涯斩获9次世界冠军。作为教练员，他带队获得6次世界冠军。作为大学老师，他主讲的课程啊，一上线名额就被抢空。在哈工大的羽毛球馆里，他会对挥拍的学生说，一个新动作要反复练习才能沉淀下来。从世锦赛47分钟速胜陶菲克夺冠的真金时刻，到如今被学生称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冠军教授，他似乎总在践行那句话。

0: 球未落地之前永不放弃。今天咱们就和他聊聊那些未落地的羽毛球背后的故事。
1: 咱先从名字说起啊，您以前叫陈鹏飞。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你看它的寓意也蛮深的，鹏嘛，鹏程万里，
2: 是
1: 飞，一飞出天。
2: 是的，是的。
1: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后来改了名字呢？
2: 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在十岁的时候，然后我随着这个我的父亲到江苏南京去求学，正好遇到一个知名教练啊，他的名字姓金啊，叫金超啊，当时也是在全国叫羽毛球教练员里边也是非常赫有名的，其实我是奔着他去的然后正好呢他的年龄跟我父母年龄相仿，并且没有小孩，然后当时也是对我进行了评估吧，一些羽毛球技能啊，包括身体素质啊等等，然后相中了。然后记得当时在一个夏天嘛，在一个暑假，他专门还打电话就给我的，我们现在叫妈，叫南京的妈妈，他说爱人啊，这个有个孩子啊，不远千里从北方过来，觉得还不错，要不要留下来？然后我妈一个点头就留下来，就缘分就下来了。然后正好呢，就把两个父亲的姓结合起来，所以才改名叫陈金。金教练他们是分工很明确的，金教练就是以技能技术为主，因为教球嘛。但是生活上，就像我南京的妈妈对我真的是也是无微不至的啊，虽然不是亲生的父母，但是对我比亲父母可能在某些方面支持还要多，所以说在家里的吃啊，包住啊，包生活方面，主要是我南京的妈妈照顾很多。
1: 也就是说，从十岁开始，您其实是住在金教练家里的。
2: 对，在前两年，特别在前两年，我都是每天住在他们家。然后等我到这个98年到江苏叫少体校的时候，就每周都要回来。
1: 队友就特别羡慕，你看人家在南京还有爸爸妈妈。
2: 对，可以这么说，就像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家一样啊，就很幸福。
1: 然后金这个词是不是也有冲击金牌的意思？
2: 有，我觉得这个金的话也是代表一个目标吧，特别是我们做竞技体育的，其实我的父母把我送到江苏南京，其实目标就很清楚，就是要走这个体育方面的，或者说能够为国争光。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当时看赵建华、杨洋他们为祖国争得荣誉，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想法的啊，也是从小受我父母的熏陶嘛。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他们喜欢运动，比如打乒乓球啊、羽毛球、篮球。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在邯郸有体校，我爸骑个自行车，我就坐在后面。就是邯郸体校有很多项目，有羽毛球、乒乓球啊，还有田径啊、游泳。他说：“儿子，你自己选一个吧，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我就选择羽毛球，所以就坚持下来。就我为什么当时要到江苏，因为江苏在整个全国来说羽毛球是非常不错的啊，名列前茅的。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的水平我觉得不是在江苏我们那批最好的，也是通过金教练帮我去每天的去练习进行提高，我才慢慢成长上来。特别是在打第一次叫江苏省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非常险的战胜了我的队友，然后才拿了冠军。其实那一战我就觉得就很有压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外面来的，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证明自己。然后包括在自己第一局输了，或者说我的团体赛我们的同伴输了之后啊，我觉得就必须要去赢来证明自己吧，才能站得住脚。
1: 那什么时候去的国家队？
2: 国家队又是2年之后了，等于是2002年的1月3号，2001年的年底12月份在福建福州打吊赛，当时我是拿了冠军，然后就通过成绩然后调到了国家队。其实我们去比赛之前就知道我要打到什么名次，我就有机会进国家队，其实目标是很明确的。
1: 当时多大？当时
2: 16岁啊。
1: 16岁你就进国家队了？
2: 对，02年嘛，16岁。
1: 02年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感觉就是进到国家队之后呢，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自己要干什么做什么？
2: 非常清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国家队二队的时候我们是住地下室，那个时候环境就是现在体育总局大院里边，就现在体育总局大楼。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大哥哥大姐姐的嘛，他们是一队队员，一队队员住哪？住楼房啊，住在上面。我们目标就是我哪天能够到一队，能够住到楼上。当时住地下室，真的地下室我记得很好玩，那时候刚买手机嘛，然后没有信号，晚上要发信息时候得站起来，站在床上举高高，然后才有信号发出去。而且没有这个独立的卫生间啊，都要去，北京当时也冷啊，零下十几度，就是晚上上洗手间的时候还要到外面去，所以说就是目标非常清晰。当时我是02年拿了世界青年赛

0: 因为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是十月份拿完之后，我十一月份就去到一队了。
1: 嗯，
0: 我当时记得这也是个细节，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拿完世界冠军，就世界青年赛冠军，我认为我应该顺理成章可以到一队。
1: 嗯，
0: 结果回来之后，我们教练说，你还得打一个选拔赛。当时我们在二队嘛，就二队你还要打个大循环。
1: 哦，
0: 再次证明自己，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这是教练对我的一种锻炼。就是回来之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刚拿冠军，我觉得很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应该可以到一队了。
1: 嗯，
0: 结果我又打了个比赛，
1: 但
0: 没问题，又拿第一。所以说我是在2002年的十一月份就跟着一队训练。
1: 嗯，
0: 然后当时一队有几个大队员，就林丹、包润来都不算大队员，他们属于叫中坚力量。
1: 哦，
0: 当时陈红、夏春泽，他是大队员，还有陈玉啊、吴云勇，我是最小的
1: 小师弟，
0: 所以当时刚去的时候跟不上他们，是体能跟不上。
1: 嗯，
0: 就是我会受伤，比如在二队的这种，我觉得我的这种对抗强度是可以的，但是到一队之后，对抗强度大、速度快、奔跑挣扎能力多，所以往往肌肉会受伤。所以当时教练说，你要把能力、力量先练上来。所以说到一队的前半年，我觉得我在力量房会更多的时间，比如他们练2个小时，我会练3个小时，来争取让自己不落后吧。
1: 那当时您是多大的年纪？
0: 当时就16岁，不到17。
1: 也就是说，您在二队其实没有待多长时间。
0: 对，在二队不到1年时间，
1: 然后就快速的到了一队了。那时候，像林丹呀，还有像包春来，他们在一队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
1: 嗯
0: 啊，他们两个当时林丹是拿的亚青赛冠军，包春来是拿的世青赛吧，所以他们两个也叫双子座、双子星，他们一起到了一队。
1: 嗯，然后你来了之后就是三剑客。
0: 我属于他们都是我追赶的目标。其实我一直说，他们有的采访问我，你当时到一队之后或者到二队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偶像是谁？
1: 嗯，
0: 我当时说的叫夏平泽。为什么？因为他叫拼命三郎，他的这种身体条件或方面没有他的同时期的运动员那么好，但是他就靠着一股冲劲也拿了这个世界冠军，叫而且是世锦赛冠军。所以当时我是特别佩服他，很多向他学习。
1: 虽然说您的这个年纪比他们小，而且就是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比他们晚，但是你们确实是被我们称为同时代的选手。那很多人呢就会把您呢、林丹呀还有包春来你们放在一起去比较，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呢？
0: 我觉得比较是正常的，因为在竞技体育里面一定会比较。其实不光大家比较，其实我们个人都在比较。我会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首先目标要明确，就是我首先要先接近他们，然后再慢慢的去跟他们形成对抗，或者再超过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困难重重的，因为他们也在进步。而且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记得我们怎么叫暗暗的去比较呢？有一次应该是在2010年的汤姆斯杯之前，我们在晋江集训，当时我们叫车轮战，我、林丹、包润来我们三个挨着紧邻场地，当时我们有7个其他的队员嘛，因为我们三个主力主要围绕我们三个来针对训练。当时教练员夏元泽布置的是120分钟，就是2个小时的高强对抗，等于我们三个人不下场，7个队员是轮流给我们打。打了120分钟之后，其实正常来说就应该下来了，但是我们谁都不下来。我一看林丹不下来，包润来不下来，我继续打。我体能比他们好，我想我年轻嘛。结果打了快2.5个小时了，吓到担心我们受伤，所以说把我们三个拽下来了。好了，别练了，下午再说。
1: 就是都别练了。
0: 对，就是当时我觉得那种氛围特别好。
1: 我们也不能不让自媒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名呀，或者进行一个比较呀。但是他们其实也拿不到最权威的一些数据。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心里头有点酸酸的，或者是有点不太开心？
0: 还真不会。可能这就是年龄上差距，毕竟
1: 他们大嘛，
0: 他们大，他们顶着，
1: 对，
0: 他们顶着。
1: 嗯，
0: 当然很多人会比较，就是说，你看看从个性上面呀、从成绩上面，你看这两个哥哥，你想怎么样？我觉得从性格上面，我跟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跟自己比，你像林丹属于那种张扬啊，霸气那种；包润来可能比较内敛一点、低调一点。我属于是借鉴于他们俩中间，我个人认为啊是这样。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觉得自己？
0: 我觉得比较自信，比较阳光吧。
1: 比较自信，比较阳光。
0: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靠自己吧。当然我觉得父母啊，包括金爸帮我支持很多，但是在很多特别像运动员很道路上，更多就靠自己。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呀、包括跌倒了爬起来，其实我觉得困难很多，但是一步步走过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1: 什么时候有过跌倒的瞬间呢？
0: 在2002年我在打世青赛之前的亚

0: 青山，跌得很疼。为什么？因为我在2002年1月3号刚进入到国家二队的时候，我就去打了一个叫世界青年的公开赛，德国跟荷兰，我又拿了冠军，很开心。马上就是5月份的叫亚洲青年锦标赛，也是最高水平的，我们叫信心非常足的就去了，结果我们团体输给了韩国，都没有进决赛，然后单项只有我一个人进前八，连前四都没进。我作为一个中国羽毛球男单，怎么没拿冠军呢？或者怎么样，连冠军都没进呢？就是
1: 我作为一颗新星，
0: 就我回来到食堂，我都低着脑袋，就不自信。我作为男单的这一批的一个叫代表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难受嘛，很难过嘛。而且教练对我做了很多的这种期望，所以说回来从5月份到这半年，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痛苦。我说痛苦就是训练，
1: 就是不要在失败的时候呢花大量的时间去沮丧。
0: 对，不要把这种困难扩大，或者说埋怨自己，往前看，我该怎么做，然后马上建立自信。因为输球一定是失落的啊，信心是下来的，就让更多的去鼓励自己吧。其实在我的这种信念里面，就是说人一定是波浪式的这种上升啊，就像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你在这困难中你所经历的，或者说你所给你带来这种财富，才是根深蒂固的啊，或者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当时输完之后，我觉得没问题，我还来得及，还年轻嘛。我的目标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
1: 然后亚青赛您输了，然后世青赛的时候您拿到了冠军。
0: 对，而且把我亚青赛输的那些人就赢掉了。然后在2003年的我又去参加亚青赛了嘛，最后拿冠军，等于是把我们前一年输的又夺回来了，
1: 就跨过去这个坎儿了。
0: 对，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在我手上输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2: 前进右了，打拉开了。脚，你看他已经战术很明显了，你看就是这两个底线，亚林丹飞两次，结果陈晶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也是第一次在全羽毛球公开赛拿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1: 来到全英赛，您这一路就是战胜了诸多的就是对手索尼，然后战胜的是
0: 李宗伟，是包括后面的林丹
1: 啊，林丹男师兄，
0: 对，
1: 然后就一路就捧杯，就是拿上了这个冠军，就
0: 是
1: 全英赛还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全赛是分量很重，因为它是一个最老的、最古老的一个高星级的比赛，叫小世锦赛，就是参加全英赛的这种高手是最多的啊，所以含金量很高，而它奖杯很漂亮，就是你夺得全赛冠军之后，可以把你的名字跟国家刻在这个奖杯上面啊，很有意义。
1: 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状态特别好？因为之后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0: 是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只要在场上，我只要不犯错或少犯的错误，都很难赢我啊。当然可能就是在经验上面肯定不如他们啊，他们毕竟打过奥运会啊，打的大赛比我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22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吧。当时就是。他们叫我过腰斩嘛？
1: 过腰斩，
0: 对，过腰就是后场就是杀球，
1: 就是杀，
0: 不讲道理，就是因为年轻人们就要靠那种冲劲儿，然后去攻啊。你要跟老队员去打控制、打拉掉，肯定打不过他们。但是全英赛的第二站瑞士公开赛，我就受伤了。比如说我们全英赛决赛是周日打完，然后瑞士是周三开打，我就在瑞士的第一场球，然后就受伤了。一个头顶的一个后仰杀球，就像刚才说的过腰斩，
1: 过腰斩
0: 杀球，然后突然就感觉窜麻。我说窜麻是从腰的疼痛点一直到小腿，啊，唰的一个感觉，然后不能向后仰，稍微向后仰就难受。
1: 对，就是控制也不行了。
0: 对，控制不行了，它不是疼，我觉得是能忍，或者说能坚持咬牙的，但是这种窜麻受不了。而且当时后面也有很多的大赛嘛，所以当时教练员一商量就是相当于就弃权吧，然后赶快回去接受治疗，看什么问题。
1: 但是当时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哎呀，当时也拍了 X 光，包括核磁，但是最终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运动量先保持住，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肌肉放松。当时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啊，就是让自己把自己的力量多练一练。
1: 可能当时就会想，是不是因为肌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征战，可能会有些问题。
0: 是。
1: 那马上您看就到了那个汤姆斯杯了。
0: 是。
1: 这个大家很看重啊。
0: 很看重，因为汤姆斯杯是团体嘛，我们是。

0: 从2004年夺得汤杯，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汤杯3连冠。
1: 这场比赛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陈金，他世界排名第4，他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的哈菲兹。前四场比赛双方各胜一场单打一场双打，最后的胜负要靠最后一场第三单打来决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陈金先发球。
0: 就是他们都说赢了就是英雄，输了就是狗熊，这要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2: 就三单的位置其实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平时你不上场就不上场了，
0: 对，
2: 但是一上场就是绝杀局。
0: 绝杀局，而且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又重要又难呢？你比如上场的队员，他对场地有感觉。嗯，我那天没上下来之后，我还得保持我的训练。所以比赛你要看，我还要训练，还要保持状态，所以三单是最难的。
2: 那三单就是特别拼心态。
0: 对，拼心态，拼你的稳。啊，我说的稳就是一个是整体实力，一个就是心态的稳，和这种叫定吧。包括赛前，教练也跟我这么说，就是你就是要做好你要上场准备。为什么？你不能觉得最好前面赢了我就别上了。而且我记得上场的时候，我在下面备场嘛，然后林丹抱出来就走到这个我们叫热身场地，因为我们在印尼。那个场馆叫魔鬼主场，就是啊，就是观众离我们非常近，就是喊声就是很嘈杂。他们当时就说，你就把所有的观众当成大白菜，你就把自己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去拿出来，就去冲就杀就行。所以当时真的是像一个战士一样。
1: 这方又是一个多拍，很精彩，赶紧挑到对方头顶，防住，漂亮。林永波总教练又一次接过了汤姆斯杯，
2: 但当时其实你的腰是还没有恢复，还是受伤状态。
0: 对，没有恢复，因为特别是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啊，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又是一个后仰杀球，啪，又出现了刚才说瑞士那种情况。但是当时我还是比较淡定的，因为首先是大赛，我不能弃权，然后再有我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说李导我腰又出现问题了。所以李导说千万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先缓一缓啊。我说行，但是其实疼的就是感觉本来就是已经汗流浃背，感觉汗都又下来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咬着牙不杀球，先不杀球，就是先让对手不要发现我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是第一局我赢了，我第二局的时候就是比分接近的时候，其实对手要比我着急，我还是当时用有利思维法告诉自己，对手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着急啊，他想赢啊，想扳回来，所以我只要不失误，就对手就是犯错误，所以咬牙还是把比赛赢下来。
2: 后来是把你搀下台
0: 了。对，因为确实当时一个是担心吧，因为真的害怕输到自己这份上，然后再给确实疼啊，他疼就让我说发软，他站不住啊，是这种状态，所以两个教练把我扶下了这个休息室吧。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烦躁的，我是说叫烦躁呢，因为回去之后我只要一上量，就会疼，而且一查还查不出结果，所以当时就很焦虑。焦虑之后，然后教练也说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只要是频繁的这种后仰杀球啊，因为羽毛球有一个头顶旋转，像这种一般有些人就不选择进攻，选择软压或者回拍高球。
2: 对，
0: 但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叫攻其不备，反而去进攻对角线的时候反而得分。但是我就不敢用我的这种得分手段去打了。后面我可能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变成防守反击或者跑动的。对于我原来是个打进攻的人，喜欢杀球的人，先让我去打慢拉慢吊，我很难受啊！而且还有网上的一些质疑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就后面看比赛，网友还说陈金是拉吊帮帮主，
2: 拉吊
0: 不会进攻。但是这种只有我自己默默承受，因为你不能公开说我腰受伤。然后所以说我就是在整个过程中训练，要调整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是很难的。因为我用原来的战术我赢过球，我成功过，你先让我改变一个战术去打，所以说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又给我时间特别少。而且一上强度就疼，所以很焦虑。

0: 腰伤影响到您2008年北京奥运会了吗？
1: 影响。原来可能攻的球现在就不敢攻了，害怕受伤嘛。因为在奥运会上，如果你在

0: 受伤，就是再想去这种咬牙坚持赢就很难的。
1: 嗯，
0: 我现在就保持让自己不受伤，我哪怕多付出一点，多辛苦一点，多去跑，但是我要能赢球就是好球。所以说在这个奥运会上最后的跟李轩一的铜牌争夺战，我们打了将近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因为我防守好啊，李轩一防守也不错，谁都很难通过这个一两拍进攻得分，那都要靠这种多拍跑动。
1: 所以也是你咬牙坚持下来，然后才开始克服了腰伤的这样的一个病痛。
0: 对，是的，就是你无论再怎么样，最后还是要进攻，
1: 啊，
0: 你多拍能力再强，你高调技术再好，但是我们说最后得分还是要需要变速或者进攻的。
1: 那后来就是奥运会之后，你又经过了详细的检查了吗？
0: 这个腰确实，因为奥运会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多月的休整期，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所以我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啊，通过拍 CT 不同的角度做的腰，查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叫骶髂关节骨折。
1: 骨折，
0: 所以当时我都吓一跳。
1: 就骨折，然后我们不去治疗它，不去固定它，然后在骨折的部位再不停地使用它，那不就碎了吗？
0: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到第一时间，其实大夫找我了，说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做手术，做手术，要不是取出骨头，或者说给你加上一个小钉子，把这两个骨头给它接上。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教练组啊，包括一对一吧，就商量，就是还是不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动手术动刀，恢复期很长，然后再一个你不知道恢复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案叫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就是怎么样？就是控制运动量，打法相应的改变。然后呢，最关键就要加强你的肌肉力量，就把我的腰腹核心的力量练足，就相当于我的肌肉把我的骨头保护好，然后减少这种摩擦或者减少我的这种受伤的几率。然后我大概过了半年一年去复查的时候，本来是断成两块嘛，就变成四五块了。
1: 你就是那个医生最不喜欢的病人，我都跟你说了，你怎么还要继续干下去？
0: 这没办法，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理想跟目标没完成嘛。其实当时医生说了，要不你做手术或者说退役，他其实没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那么多的奥运冠军，那么多世界冠军，那他们的伤病可能很多项目包括其他项目可能伤病比我还多，但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既然是职业运动员，我就要在我的这种职业生涯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我的目标吧，至于后面怎么样再说。
2: 陈金的整个运动生涯可以说是真金不怕火炼，我想这份金的成色不在于什么天赋异禀，而在于逆境中的百折不挠。当金牌被收入匣中，当运动员的身份成为过去，这份在赛场上淬炼出的真金又将如何在人生的第二赛道上重新发光？从国家队教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讲台，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明天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选择，看一位冠军的初心与担当。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

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蒙万里，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德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有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哦，
1: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20年。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0: 啊，
1: 不会讲话。
0: 哦，
1: 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从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
1: 啊，
0: 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七口人，有了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小妹、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我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了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啦啦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了一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得已到离村里面有1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之后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这个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他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他说去外面种田七了。他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学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

变成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吧、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油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买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的，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去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得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的很好，是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年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邻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

0: 是，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啊，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人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过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他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是想要摸他脖子，他都不相信，我姐姐都不相信，都没敢问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抱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是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2: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0: 来，站到前面来。好，苏东，请。
1: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2: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徐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米35，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
2: 好了。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

0: 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1: 闺女
0: 来，
1: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1: 21岁了。
0: 来讲讲。
1: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0: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
1: 啊、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1: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1: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哎，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嗯。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1: 切过。
2: 对对，切过。
1: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1: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连他就用那个小腰来扶了，他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
2: 啊？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苦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她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拉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年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
0: 嗯。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啊？
0: 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讲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嘛，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也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0: 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她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她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她以她的勤劳支撑着她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她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她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她交流，虽然她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她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1: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2: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2: 谢
1: 谢，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3: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辅佐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
6: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

0: 玩命揣，
1: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3: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3: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

0: 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

0: 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

0: 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0: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哎。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忘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

0: 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哎，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十来天吧，哈，大致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七灾七病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给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
1: 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班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三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二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十四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那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2: 你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1: 生活了七年。
2: 七年。
1: 嗯。
2: 你从几岁到？
1: 十岁到他们家。
2: 哦，十七岁。
1: 十七岁。
2: 才离开。
1: 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2: 什么原因离开的？
1: 十七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算补偿吧，算我陪嫁你了。
3: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起病的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1: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有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

0: 路上走这事问这事，走这事问这事，哎呀，走着多远呢、啊？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啊！哎呀，谁知道这怎么远呢、啊？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人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要找到我的妹妹。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去找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冲着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2: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叫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她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2: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着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是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赵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六岁，一个三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四十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

车子放到那，脚踏放到放倒，脚那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

0: 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什么大的，我就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也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一点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了，高兴，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的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嘛。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虽然我腿好，

0: 走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6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做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做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2: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3: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4: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翻2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就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了，要吃。我妈说，溜了你们都吃，2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2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4: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啊。
0: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4: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4: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4: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4: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理，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4: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5: 对。
4: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5: 有，
6: 都是有谁有啊？
4: 有啊，这妹妹是吧？
0: 找到。
6: 对，是我二女儿。
4: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0: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4: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5: 有点委屈。
0: 为了我弟弟，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4: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0: 不委屈，
5: 肯定委屈了。
0: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4: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0: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4: 好，来，
0: 都来不了。
4: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7: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

0: 您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1: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2: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0: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0: 又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0: 《电影》，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

0: 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想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确定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1: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2: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1: 好，
2: 终于实现梦想了。
1: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2: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1: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她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8: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9: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

0: 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 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

0: 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0: 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四十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四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九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的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他，
0: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1: 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的祝福他。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0: 江西上饶，
1: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几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

0: 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1: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老三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2: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2: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1979年4月，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在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整晚在外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3: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死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1: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都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

0: 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1: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0: 叶姐好。
1: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2: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
1: 哦，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2: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1: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2: 当时不知道。
1: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2: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他。
0: 这么倔强。
2: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1: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0: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2: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他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3: 当时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
2: 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当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

立马住嘴吧，当时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

0: 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我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人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紧张。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他说女儿啊，他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他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2: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啊。
3: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他了。
2: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他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0: 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1: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2: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0: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3: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4: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5: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2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4: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彬彬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6: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就是冰冰啊，来，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0: 不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2: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嘛，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
3: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2: 其实今天。
3: 来了吗？
0: 今天来了吗？
2: 见见他吧。
1: 对，
2: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0: 来，
1: 今天我来了。
2: 有请冰冰的养父，王老先生。
1: 要不我去接一下爸爸？
3: 好。啊，那我去接吧。
0: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3: 谢谢。
0: 来，坐。
2: 大叔，
0: 坐下。
2: 大叔，坐下说。
3: 谢谢这些好心人。
4: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寻找幸福。
0: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
4: 社会，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0: 对，
4: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0: 对，
4: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3: 没有他们，我真的。
0: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4: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0: 家里没孩子，
4: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就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0: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4: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0: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0: 都留着呢。
4: 火车票我都放着。
1: 七年的车票。
4: 77年，24到金华，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乡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0: 老爹多么仔细。
5: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啊，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他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啊，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啊，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

0: 减少悲剧的发生。
1: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她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2: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我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3: 很善良人多。
2: 是
3: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4: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

0: 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 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

0: 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再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 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还需要犹豫吗？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 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 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

0: 的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

0: 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

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滕蛟。今天呢，我们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体育部的李庆教授。李教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的李庆。
2: 李庆，清华大学体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田径协会教练员委员会主任。在其执教期间，带领的学生胡凯获得了第23届世界大学生男子百米冠军，引起广泛关注。2008年，李庆作为中国田径男子短跑主教练，带领包括胡凯和张培萌在内的六名队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短跑单项和接力比赛。2021年，李庆任中国钢架雪车队发展组主教练，带领的队员耿文强获得2021-2022赛季国际雪车联合会世界杯冠军，创造了中国钢架雪车世界杯的历史最好成绩。2002年，北京冬奥会后获得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中国冰雪耕耘奖。
0: 上节节目咱们说到了李教授的种种的经历啊，可谓非常的丰富。当然您在执教的生涯当中也培养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是像胡凯啊、张培萌之类这些国内顶尖级的选手。就是您当时培养他们的时候，尤其是像胡凯这一位选手，当时可谓是一匹黑马，您当时有想过他能获得冠军吗？
1: 就是胡凯是我2001年通过冬令营测试然后选拔的运动员，这个怎么选拔他的，但是中间有一段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2001年的7月13号，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日子，当时呢是我是回国以后呢第一个暑假，我带着全家人到青岛去度假。这个当时我们坐在这个列车刚刚开动的时候，就从北京
0: 到青岛
1: 的这个路上，这个刚刚开动时间不长，这个车厢里头呢突然的一阵哗然，或者是大家欢腾起来了啊，这是什么事儿呢？所以我一问，是我们这个国际奥运会主席当时的萨马兰奇在莫斯科的那次奥林匹克大会上宣布中国拿下了2008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7年之前嘛，就等于2001年，我们正好去青岛的路上，这个消息传来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嘛，
0: 我非常激动，
1: 因为我是刚刚从国外回来，就是刚刚投入到我们中国的教育事业，然后再到大学里任教。这个当时也是等于学了很多知识，正好是要这个知识传授的这个，当时我就浮想联翩，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觉，因为当时那个车还是就是西发招致的，就是一晚上才到青岛。然后这个胡凯是青岛的考生啊，他刚刚参加完高考，就是大概7月初，那时候7月6、7、8高考，刚参加完高考，但是他之前的冬令营在清华大学，他通过了我们冬令营测试。当时我已经定了他了，只要他高考能够达到我们的分数线，他就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作为我的队员，来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到青岛以后呢，他家长带着他到酒店来看我，然后当时他已经高考参加完了，而且呢当时我们高考完了都预估分嘛，就是大概你算算你考了多少分，
0: 估计、
1: 然后呢他们很乐观，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超过这个分数线，不是肯定够了，是超过分数线很多。因为当年高考它是580多分考进清华大学，在整个的山东考生里还算是比较高的，就算中高等吧。但是它已经完全很高大程度的超过我们的分数线，而且它的就是等于专业技能它我们已经认可了，也就是它基本上是可以在9月份就可以入学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我就很激动，我见着他以后呢，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啊，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自信。我就说，你听到没听到的消息，就是我们已经拿下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权，就是2008年，我们要在北京召开中国第一届奥运会，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我说你呢，7年以后，你正好是一个短跑运动员最黄金的时候，
0: 巅峰的时刻，
1: 26岁。 我说你有没有信心参加奥运会？我有信心把你培养成进入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作为学生运动员培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大自信，他还是一白丁儿，这个百公尺成绩也就是当时连全国前20名恐怕也进不去，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水平，一个白丁，而且还有7年的时间。我就说出这样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自信，但是呢居然在7年以后美梦成真了。也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作为中国田径队短跑的主教练，带领着6个运动员参加了这个奥运会，参加了2个单项比赛，我的胡凯参加了100米接力的比赛，就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胡凯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曲折，因为他这个出成绩出得很快，但是中间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1年时间的伤病的考验，但是他还重新站起来了。也就是2007年，这一年时间他几乎没有比赛，就是基本上在养伤，就一直在鼓励他，能够战胜自己的伤病，而且鼓励他有自信心。因为伤病这个东西，你知道，到了这个高这么高的水平啊，恢复生理上的恢复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最主要的是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恢复。就是你能不能战胜这个阴影，这个伤病的阴影。
0: 而且对于这种顶尖的运动员来说，这些伤病其实可能影响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之巨大的。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不只是成绩上影响，尤其是心理上的，都是一种非常大的创伤。假如说我之前我能跑进10秒，现在就因为这个伤病我进不去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压力。
1: 就你到了这个水平你就有阴影，到这个水平你的腿就不行，或者你伤了那块的时候，就即便他自己没有反应，但是你自己心里也觉得他可能要出问题。
0: 是，
1: 但是呢，胡凯我觉得他作为一名学生运动员，这真是学生，他要完成4年的学业，在我们是做5年，这个本科生是他是做了5年，然后他又完成了硕士，又完成了博士生，也等于他基本上用7-8年的时间在学校里读书，完成这么重的学业。但是呢，他同时又代表中国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冠军，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泰国国际田径邀请赛上获得冠军，就国际比赛啊冠军，在这个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和意大利的3国对抗赛，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拿到了男子100米冠军，那么东亚运动会的冠军，大阪的国际田径邀请赛的冠军，这为了中国，就为了祖国啊，他拿了一系列的冠军。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且他参加了奥运会，就代表中国参加了奥运会。我觉得

0: 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就作为一名大学生，当然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战胜伤病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体教融合，也就是说他是有很多人说他是偶然，但其实我觉得在偶然里是必定有必然。他是我们大学这个校园里出现的这个体教融合，我觉得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而且胡凯呢，他在我这个队里头一直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就是那个主心骨吧。这一直直到
1: 大师哥了，
0: 大师哥了。直到后来张维蒙的出现，就是张维蒙的出现才慢慢慢慢他才淡化了这个他的这个位置。这样
1: 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胡凯之前也经历过伤病，然后有种种的困难他都克服了，或者说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中间肯定经历过非常多的事。就是您觉得一个优秀运动员都有着哪些潜质呢？
0: 我觉得就是坚持，
1: 坚持
0: 关键是一个坚持，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信念，这个最后到了这么高境界的比赛，你一定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你，一定是有情怀的。这个我记得胡凯他曾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他穿上国家队的队服，也就是胸前有五星红旗的时候，或者有中国字样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激动。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一到大比赛的时候就发挥得非常好，就比他的训练还要就是超水平的发挥。但是这个也有他的短板，也就是说这样的运动员比较容易受伤。就是在大比赛中我会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会就是能够超出我训练的水平，就是这个一个意思。他说在大比赛中往往他在这种，他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多面的冠军，他
1: 背后有祖国在坚持。
0: 对，他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多冠军，就是代表国家比赛的时候他会100%或者120%的来奉献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激情是非常难的，也是我们现代一批年轻运动员所缺乏的。
1: 其实可以说这个也是您带的学生当中的大师哥或者说是榜样的力量的影响。然后您后面也培养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张培萌。
0: 张培萌，
1: 然后您能聊聊他当时您带他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0: 张培萌就是比较曲折，因为他到我这儿来训练，他是属于代训，他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学生到我这儿来训练。那么很辛苦，他白天要到北京体育大学上课，下午到我这儿来训练。
1: 还好两个学校离得不是特别的远。
0: 还好不是特别远，但是他晚上他家住在西三旗
1: 啊，
0: 也就是说训练完了以后，这个六七点钟了，他还要挤这个公共汽车
1: 啊。
0: 因为当时条件肯定很差嘛，不是现在就是有车了很方便。他要挤公共汽车回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2006年，大概11月份到我这儿来，就是我这组刚刚开始冬训。
1: 11月其实已经很冷了，
0: 非常冷。然后整个那个冬天，他是在一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来完成这个训练。这一冬天下来呢，我很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这样一个就是等于外训的学生哈。没有迟到和早退过一次，而且最后到难受到什么程度，他就是他还能坚持，就是说因为训练非常苦哈，他后面他得回家才能吃饭，挤公汽车的时候要吐出来，这样他使劲拍这车门，那个车要在中途打开，他下车吐了以后，然后再徒步的走到第二站再坐车下一辆车再回去，就这种时候经常会发生。这个，所以我从这一点上看出，我说这小子肯定肌肉可以，因为他的意志品质在这儿呢。他
1: 就像您说的，坚持，
0: 他坚持，他能坚持，就是我通过这个，我能实现自己的本身的价值。这个他能坚持到那儿，然后呢，就果然有奇迹，就是2006年他进了我这个队伍的时候，也是他男子百米那时候他是跑200米的，男子百米的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在全国的名次排不进20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而且那阵儿很长一段时间疏于训练了，然后只有一个冬天，大概3个月4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进入了到了2007年的赛季。这个2007年的赛季，他拿下了中国所有锦标赛和所有比赛的男子100米冠军，而且很稳定啊，就是多场比赛，比如说成运会拿了冠军，全国冠军赛的总决赛拿了冠军，全国田径锦标赛
1: 也是
0: 拿了冠军，而且当年有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他代表了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在泰国举办的2007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胡凯是2005年是拿了冠军了。他在2007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拿到了男子百米的亚

0: 成绩，我就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你看，2007年、2008年就是奥运会，我们通过达标，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然后带把这两个队员以及四个中国的短跑运动员带进了奥运会，就是走得非常顺，到了这个2008年。但是到了2009年，他出现了他一个重大的，也是一个转折吧。2009年是全运会年，要知道，全运会年在各个省，中国各个省是非常重视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因为也是四年一届嘛，大家都
1: 算是国内顶尖的赛事，
0: 重大赛事了，最重大赛事，最高殿堂吧，中国的最高殿堂吧。然后我们在准备这个之前，他的膝盖感觉不太好，所以就诊断了，得出的结论呢是疑似或者说是骨癌。是要锯腿的，这对他打击太大，对我打击也非常大。当时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基本上是在看病。这到底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就这个腿就要锯了。
1: 这对一个运动员，
0: 对那个运动员，
1: 尤其是
0: 多么
1: 跑的运动员，
0: 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运动员。当然，我都自己本身都快崩溃了，因为。练到这儿不容易嘛，练到这个份上，而且带到这个这么条件非常这么好
1: 的
0: 运动员，这么多年啊，我都快崩溃了。但是他还非常坚强，这对我鼓励也非常大。他一直说：“李老师，你别担心，你不会是这样，结果一定会好的。”最后这位诊断他不是，然后再继续参加比赛，但是已经耽误了两三个月的比赛，所以呢没拿下来。全运会呢100公尺呢，我们拿了第二名，也拿了亚军。当然，这对他打击很大。紧接着2010年的亚运会，他也落选了，就是落选了这个阵容了，这没参加亚运会，这对他打击也很大，所以才换得这个2011年以后，2011年苏炳添破了男子百米的全国纪录，当时全国纪录非常低，10秒17的全国纪录，苏炳添跑了10秒16，这对他刺激也非常大。所以一个运动项目的提高实际上是很多优秀运动员互相竞争的一个结果。我也很感谢苏炳添，如果没有苏炳添就没有张培萌这个十秒，没有这么大的突破，所以他才有2013年的时候他跑出10秒，就是等于把全国纪录一下从10秒16提高到10秒。这个10秒的意义在什么呢？对，当时我们国家在10年以前，就是2010年、201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男子百米的年度最好成绩，在世界上排名，也就是70多名到80多名，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1: 经过这个提升之后呢？
0: 张培萌跑了10秒以后，提升到第15名。到之后，我们这个10年，我们通过接力，我们通过一批队员的成长，包括谢震业后来的成长，他们的之间的竞争，把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男子短跑水平提高到。像苏炳添的9秒83，这个在当时的年度排世界第4名，就是我们把整体的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项目，把它现在推到了像世界上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水平。这当然是经过我们中国短跑人一代一代的努力，短跑的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一代代努力的结果。但是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这个突破，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自豪。
1: 其实，您在前面一直都说很简单，很简单。但是从我这儿听着，这可以说是您的一个谦虚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做成一件事儿很难，尤其是做出这种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像您说的，之前世界排名是70多名，就是通过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去拼搏，终于拿到了世界第4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就是这中间，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多，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坚持下来，就是包括。我们运动员不断的努力，其实教练员的付出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的这些运动员能有着这么好的进步与提高，尤其是像您说的这个张培萌这位运动员，本来前一年的成绩还是平平常常，忽然有着这么重大的突破，这一年又发生了什么？您又带着他做了哪些的专项训练呢？
0: 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回过到前面的话题，是每个运动员每个人不同的条件。张培萌这运动员比较特殊，他作为短跑运动员来说呢，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这么高的短跑运动员，就是他身高 87%。
1: 嗯嗯。
0: 这么高的运动员，一般来说，在以往的选材标准，他是跑200、400是比较好的。
1: 个子比较高。
0: 个子比较高，他的步频比较慢，爆发力比较差一点。

0: 但是他是属于他父母都是运动员，就说明他在基因条件这方面，而且他父母都是从事短跳项目的，他
1: 爆发力，
0: 他父亲是撑杆跳的，曾经拿过全运会冠军，
1: 哦，
0: 然后呢他母亲是跳高的，这都是属于爆发力
1: 比较强，
0: 所以他一定不会差，他是属于基因方面肯定是有长于正常人的，
1: 长于普通人，
0: 长出正常人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说在那个什么，这当时当然这肯定是我在训练中比较这个怎么说呢？你要练正常人，他可能出现伤病比较多，比较早，但张文蒙的这个伤病呢，就当然后面我们有很多科学训练，我在国外学了这么多年，在其中这个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水平越高的运动员，恢复比训练更重要，就是他恢复其实是最主要，你只有恢复了，你才能正常的训练，这是第一。第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训练，而且呢当时我们的政策也比较好，也开放了，这个中国田径协会他那个鼓励我们走出去，也把一些国外的优秀运动员请进来，我们和他共同训练，同场交流，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而且我们的运动员有更多的机会去到外面
1: 去
0: 参外面
1: 去
0: 参加
1: 的选手一块
0: 同场竞技，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到国外去集训，跟他们一些最高级的运动员在一块同场竞技，这开阔了我们很多的眼界。而且我们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有比较大的，就是对短跑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有重大突破，从认识上有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在训练中也依靠了科技的力量，就是我们来改善这些毛病，所以我们能在短短的这个十年间，我们把我们的整体短跑水平提高到一大块儿。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科学训练、科技助力，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自己本身条件的非常好，是这样。
1: 可以说是种种的原因，包括国家的大力支持，
0: 对，
1: 以及教练
0: 最重要的，
1: 以及教练员专业的知识，还有就是我们运动员不断的像您说的坚持，就是种种的原因，就是成功不是绝对的，但是成功一定有着一个条件，那就是各方各面都在为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去促成这件事，导致了我们这些运动员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中国田径事业能有一个这么大的进步，就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所有人的努力与坚持。
0: 对，
1: 确实您的这些经历非常的丰富，而且确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想知道，就是很多这些运动员背后的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您作为他们的教练员，其实知道很多这种可以说是小故事吧，就比如说像张培萌训练的这个事儿，您要不说我们真的一直不知道这么艰苦，
0: 是很艰苦。现在我们的运动员训练条件就更好一点，
1: 好多了
0: 、这个
1: 包括器材设施、环境，
0: 中国这个在不同年代里有两个这个非常顶尖的男子短跑选手都出现在高校、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跟专业队的训练条件啊，跟他们的伙食啊，跟他们的管理啊，
1: 包括他们训练的时间，
0: 差得太多了，他们自己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业，
1: 是，
0: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代表了中国体教融合的一个方向。
1: 李教授，其实您看这么多年您都为我们祖国田径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但其实后来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冬奥会啊，您又变成了钢架雪车的教练，就是怎么会有着这么大的转变呢？
0: 其实这不是转变啊，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19年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体育大学，现在原来是叫上海体育学院，现在是上海体育大学的一个教授的电话，也是我们当时一块儿留德的同学，因为在一起，这个一个电话，他们接到了这个科技部的一个关于科技助力，也就是冬奥的一些。周期性竞速类运动项目训练或者是科研的这样一个课题，然后他就电话里忽悠我说呢，这个忽悠我说这个冬奥有好多项目啊是跟速度有关系的
1: 啊，
0: 跟短跑啊密切相关，说您得给我们来站站台
1: 去研究研究，
0: 就是你得加入我们这队伍，这是拉我入伙嘛，我说我就帮着看看就行了，当时觉得还挺简单，

0: 后来呢，等我真正加入这团队，发现不是了。
1: 被骗
0: 了，人家说这个你得承担一部分这个科研的任务，
1: 科研的任务，
0: 我是要科研嘛，它是科研课题嘛，
1: 啊、
0: 是科技部的科研课题。那当时呢，就是因为2019年接的嘛，然后你知道这个，到2020年，这个形势就非常严峻了，
1: 是当时那个
0: 就是新冠，就是非常严峻了。我们的这个冬奥项目呢，大部分都是就我们自己原来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冬奥的所有团队的教练员队伍呢，基本都是外教团队。
1: 嗯嗯。
0: 当时这些外教团队呢，就根本进不来了，他没办法进来，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1: 疫情原因。
0: 所以他们这个钢架雪车这块呢，他们就缺这种教练。这个钢架雪车呢是这样，它这个你是延庆，你知道它这个上面这个1600多米的赛道，它分两段。
1: 嗯嗯嗯。
0: 第一段呢是运动员推敲，然后。跳上车，然后就滑行了，就等于推敲是一个阶段，
1: 还有一个是滑行的阶段，
0: 是一个阶段，是两个阶段。这个推敲呢，大概呢，他推着这个车跑，大概是30米左右，30米上下，有20多米、30多米跳上车了。然后他滑行呢，前面有一个50米一个计时点，计时50米，然后再往下滑，又一个一段计时，一段计时，到一直到下面，
1: 一直到最后的，
0: 一直到最后，然后他那个。推车这一段呢，就等于推敲这个阶段呢，
1: 是
0: 实际上是所有就是整个钢架雪车全程比赛，唯一是要通过运动员用力或者运动员努力
1: 自身的
0: 去踩产生速度的这么一个阶段，它跟我们短跑有点像，起跑的时候有点像，身体弓着身子，
1: 都是包括爆发力，
0: 对，所以从训练上来说，从科研来说，我是。比较轻车熟路的，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跟我差不多，有大同小异啊，但是它基本上差不多的。然后正好他们教练冬奥教练也没带，所以我就作为这个钢架雪车队一个训练组，他这一训练组都给我了。这个训练组呢，我就作为这个他推敲和身体和体能训练的主教练。这钢架雪车你知道啊，它每年比赛期啊只有这个。3个月的时间，就冬天这3个月，而且世界上所有17条赛道都在北半球，也就是说，整个北半球的夏天都没法练，没法练推车，
1: 因为它是钢架雪车，
0: 因为
1: 是
0: 冰上，它在
1: 冰
0: 上的，原来是雪在雪地里，现在都改成在冰上
1: 了，
0: 但是南半球没有一条赛道，如果南半球再分有一两条赛道，他们。冬天就跑那边练去了，就是夏天都这边的夏天，那边冬天嘛，就到那边去练。他没有，就都在这边练。所以呢，
1: 一年
0: 就钢架管练，就这点时间是可以上赛道推敲、上赛道滑行的这种时间。这一年，这6、7个月的这漫长时间都是练身体训练，
1: 都是体能，
0: 就体能，就我做的这些事儿。当然，我们做了好多工作，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队，然后做了这个主教练。这个当时有私心啊，这个为什么去呢？这个第一呢，我不是承担着课题吗？
1: 啊，
0: 你这课题你不能凭空想，你得到队里去，然后
1: 用
0: 实践中去，然后呢在那儿去，这个获取数据，然后分析，然后提出解决方法，然后我又作为主教练，我还可以马上实施，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队的一个理由。再一个理由呢，就是我当时带着博士生。这博士生你也得他选题啊，你得选题，你也得做论文呢、啊。所以你在整个的那个新冠时期，你到哪去做实验呢？实验室都关了，或者是哪个地方都不让你去了。然后我作为主教练，我也可以把他们带进去。我说这是我的科研团队，
1: 也方便了自己，
0: 也方便了自己这样的学生去进去了。然后就带了几个博士生就去了。那最后呢，有一位博士生以钢架雪车这一年的训练。完成了他自己的博士论文，而且顺利的毕了业，这不是一举两得，一举三得的事儿。我把这个事儿也做了，然后我的课题也完成了，然后呢，这个
1: 学生的
0: 课题也完成
1: 了，
0: 就等于学生也顺利的毕了业了。
1: 嗯、
0: 那么到了钢架雪车呢，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还是回到的话，就叫体教融合的一个，也是体教融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当时我们这钢架雪车队呢。除了我带的研究员进去，还有其他的学校的一些科研人员，或者是学生，或者老师，也带着队员，也带着他自己的学生进去了。
1: 嗯
0: 比如说北京，上海体育大学，就我们一个课题的，他也带进去了。带进去人到那儿去

0: 帮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工作。这个首都体育大学的也有人进去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辅导，就等于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呢，是完全是由于高校老师和学生组成的，就是组成了一个，到现在讲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教练团队，协助主教练来做这些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现在的运动训练发展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跟现在大工业是一样，就是分工越来越细，这个
1: 分工
0: 专业化，就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我生理生化这方面我是这个专业，我就做这方面的事儿，而不是原来的像我带张培萌带胡凯的时候
1: 什么都干，
0: 我一个教练员带了一大堆学生，然后我还得到处跑，我还得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分工越来越细的好处是什么？
1: 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0: 对它的质量，这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这大工业就是这样，一个汽车原来是一个汽车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现在是你哪个地方好我就用你，对我的音响一定用什么什么什么，哎，我都不自己产了，都用最好的。这个就是原今后运动训练的一个重要趋势，
1: 或者说其实对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体育的黄金时代。
0: 对，就是一个黄金的时代，然后大家为一个运动员服务，然后各方面的指标非常专业，然后每天我看指标就可以了，生理生化的指标什么的，我就然后修改一下我的训练计划。所以这一段时间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它是体教融合的一个重点范，所以说我这觉得是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学到了很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丰富了我这个作为教练员的认识，就是我觉得教练员还是今后还是真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团队，对，通过科技助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整个的训练水平。这是我其实感触最深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也牺牲了我大概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就没出来过，因为全部都封闭在里面，你根本出不来嘛。你天天你出来以后还得进那个隔离室什么的，这种也非常艰苦的一年在这里头。但我们
1: 当时那个年代能把这个训练做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对。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冬季项目实际上科技含量比我们更多。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钢架雪车呢，就是它推销我这方面都做了，我通过高速摄影，我通过这个测力台，我通过一些高速摄影，我分析了它的技术，我们最后提出了这个上车的三种姿势，其中有最优化的一种姿势。而且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力量训练，通过提高它的爆发力，也就是现在是流行的我们用功率计算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功率，就它其实对速度性项目它影响最大。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VBT， 也就是说通过基于速度的一种力量训练的模式，使它在短期内我们这个一组的运动员啊，在这个经过七八个月的训练以后，他的50米的推敲成绩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在我们这里的是这样，就是你这50米的成绩能提高0.1，到下面就能提高0.3，大概是这么大的一个幅度。而且你知道钢架雪车呢，它是通过4场比赛来决定胜负的，
1: 是，
0: 也就是你4个0.3，你要提高0.1，我们有的队员还提高不止0.1，就是提高了大幅度的提高，就我就非常这个能够尝到科技助力的这个红利和尝到这个甜头，就是它确实对我们的训练有非常直接的帮助。
1: 其实您在节目前面说的就是我国尤其是冰上这个运动发展其实之前还是没有那么充分的，尤其是钢架雪车这一个项目。
0: 对，
1: 据我所知啊，运动员少之又少，每一位运动员都是宝一样，
0: 一共不过10个人吧，10来个人吧。
1: 然后就是而且之前这个运动其实在国内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或者说就是一个小众的运动。然后就是在这样可以说艰苦的条件下，然后经过您的带队，然后我们的成绩最后还是不错的，最终获得一个怎样的成绩？
0: 我们最后这个不是我们组的队员啊，其他的组的一个队员获得了奥运会的第3名。
1: 第三名，所以可见
0: 就是在这一个项目，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个整个这个队才2015年才成立，就是大概短短几年时间吧。我们参加2届奥运会，第一届奥运会才第13名，第二届的话我们就获得第3名，当然跟主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滑。自己的赛道
1: 要更熟悉一些，
0: 更熟悉一下，训练的时间更长。
1: 就是其实在滑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运动员都在那个雪道上啊，冰道上在滑啊，就是我问一个很外行的话题啊，就是会不会是说我们越开始出发的运动员越吃香的，就比如说他那个冰车底下都有那个冰刀，会不会就是把我们这个跑道破坏了之后会对后边的运动员造成一定的阻力？
0: 不会，这个是这样，一个是影响不太大，而且呢现在的比赛一般是前五位出发的一般是名次比较靠后的。
1: 哦，前面出发反而靠后、
0: 对，比较靠后，他先滑，而且前面有人试滑
1: 啊，
0: 先开始有几名运动员试滑，然后呢，前大概五名参加的运动员都是名次比较高、成绩比较差的，他先滑，然后从第五名开始、第六名开始才是，就是大概前二十名、前十名的运动员才开始滑，这样呢，对他的成绩影响，整体来说，对整体的这个成绩影响并不太大，但是这里头有许多科技的东西在里，我觉得冬奥项目可能比夏季项目更科技含量更大一点，比如说它的滑行的整个过程，它是有这个力学的原理在里面，而且呢我们现在试尝着做风洞，就在风洞试验里头、然后找它最好的那条路线，再有一个这个器械也很大的说头，这个冰车这个车
1: 材
0: 对这个刀用的这个钢，就在不同的这个温度下它要采用不同的冰刀，而且怎么磨这都是学问，这个大家都说钢架雪车可能是我们国家新兴的一个运动项目，但实际上在世界上它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
1: 是
0: 就是人家有100多年的沉淀和积累了，人家都有专门做这个车的厂子工厂，那小的小作坊嘛，但是这里的科技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运动项目在不断的学习、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刚刚咱们也聊了这么多，尤其是冬奥项目啊，像您说的钢架雪车，其实不止钢架雪车，冬奥项目许多像您说的它的科技含量更高，但其实冬奥会相对来说我觉得更像是一场极限的运动，就是在这些极限的运动当中不断地去突破自我，不仅是运动员们，包括我们的教练团队，我们的教练技术，像您说的我们靠着科技的力量去给我们这些运动员提高了如此之大的成绩，其实也在不断地印证着我们体育向前的发展。上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观看了学青会男子甲组4x100米接力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乙组这些专业运动员们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学青会这个甲乙组的划分具体是这样，甲组一般都是我们的学生运动员，乙组呢相对来说限制要更低一些，有我们的学生运动员，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比如说国家队的这种，甚至是省队国家队这些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比赛，所以应该这乙组的比赛总成绩应该会比甲组的要更高一些，
0: 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学籍
1: 啊，是的，
0: 他必须是在学校的注册
1: 的
0: 大学生，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上课的
1: 学生青年运动会，运动员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哎，我们可以看到最边上最外道的那一个选手好像是出现了一个失误，他停下了自己的比赛，准备交接棒。
0: 北京队失误了。
1: 像一般这种失误具体的原因又是
0: 出了接力区了他就停住了。
1: 哦，
0: 出了接力区他就停住了，北京队就失误了，这个预赛没有成绩就没办法参加决赛，这也就是说北京队的所有的运动员他来自不同的学校，所以呢在一块练的时间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1: 没有那么
0: 之间的时间没有那么默契学习，当然二三棒交接的时候觉得出了问题，应该是出了接力区了他就没有这个就不接了，
1: 其实也能看到刚刚第一棒的时候最外道的那一位选手中间跑停下了，是因为起跑的时候的失误导致自己出现了伤病，
0: 有可能出现伤病 因为跑到一半一般停下来的时候，
1: 你看
0: 有可能出现伤病，
1: 速度忽然降了下来，
0: 有可能出现伤病。
1: 所以可见，就是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尤其是一些专项运动的时候，伤病还是很难避免。

0: 你是说极限运动啊？看这个黄色的这北京队，那没接上棒，然后出了接力区了。
1: 嗯，又说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失误。
0: 对，所以他就不跑了。嗯，但是已经犯规了嘛。这个四川队，这是第一名是四川队的吧？这个运动员叫邓志健，这是巴黎奥运会我们中国男子四乘一接力的第一棒。哦。
1: 39.73。
0: 这个如果是按照专业队的成绩来说呢，就比较一般般了，一般般的。嗯。
1: 其实我们看刚刚第一组学生组的，其实成绩已经到了39.67。
0: 对，当然这是预赛，这个决赛可能会好。
1: 预赛可能大家都在收着劲儿。
0: 他顺一顺棒就是了。对。

0: 有两位运动员一直在对第一名的位置进行争抢。好，拉开了。
1: 这应该是小组前两名，福建的四乘一一直是咱们国内比较好的队伍。对，江苏队的最后一帮运动员叫石玉豪，是跳远的。中国原来也跳过8米40左右的运动员，后来受伤了。受伤以后，后来他百米成绩也非常好，跑过10秒1几。
0: 可见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是这些顶尖的运动员，他本质来说都是相同，都是速度。
1: 这个2651号，这叫陈嘉鹏，也是中国巴黎奥运会四乘一接力的最后一棒。
0: 所以说，可见本届学青会参赛运动员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这个吉林这个第二交接也交得不好，所以他这帮人落后了。尽管是陈嘉鹏跑，但是他还是落后很多。那交接棒出来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0: 这个交接棒的时候，
1: 你看这个交接棒出问题了，
0: 交接了4次才交接上。不然的话，其实对于第一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很大悬念。
1: 他应该可以能拿下的。这是福建的，叫林启邦，也是咱们国家一个比较好的短跑运动员。
0: 比赛成绩出来39.73，
1: 这两个这个成绩都比较一般，因为是预赛嘛。
0: 大家可能还都有着一些诀窍，还都留着，不想提前展示出来，这可能是他们的战术。
1: 这是所有的前八名的成绩，四个队。破了40，总体来讲比普通组还要好一点点。你就
2: 跑道上即将开始的是
1: 在第二组
2: 4乘100米接力预赛第5组的比赛，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参赛运动队的名单。

0: 就一个队在跑，这个有很多可能性。一个呢，可能是我估计这一趟应该是他在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提出抗议了，有些队伍干扰他们，他们提出重跑，那么就自己再跑一次，这是最大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其他队伍都弃权了，就他们，这个可能性小一点，
1: 这个可能性
0: 小一点，
1: 相当小。如果说在比赛当中，其他队伍对这个队伍的干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就是挡了的，把他挡住人或者碰了他，身体有接触碰撞，
1: 身体的，
0: 然后他就可以提出抗议，比如说，
1: 或者说，比如说跑到了我的这个道里面，
0: 对，跑到我的道里的或者等等的一系列，他要提出抗议，然后仲裁呢会经过录像，然后再重新判定，就是现在都有这种。鹰眼就是等于裁判的鹰眼，
1: 其实也是说科技发展了，
0: 科技发展
1: 体育要更公平了。
0: 咱们可以一秒一帧一帧的往回倒，然后一看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呢仲裁判断。以前仲裁判断就是全靠自己感觉，
1: 全靠
0: 看得见看不见就
1: 不好说了。
0: 现在都有了，
1: 现在
0: 是360度无死角。
1: 有什么动作其实都看得清清楚楚。刚刚这一场比赛其实也结束，可以看到这一组跑出了40秒40。
0: 对，40秒40应该是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名次排在后面。
1: 能晋级，但是名次
0: 排在后面
1: 不是很
0: 理想。因为前四名都是下了40嘛。
1: 而且这一组在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跑出了40秒40。
0: 对，他的这个兴奋性差一点。比赛的兴奋性还是大家队伍在互相竞争的时候。才能够激发出来。
1: 当身边都有其他的对手的时候，感觉哎，他就比我快那么一点点，是不？我再努力一下，我就可以超过他了。
0: 对，尤其你看这第四棒的时候，最后差一点的时候，两个队员都在全力以赴的拼搏。这个你看自己跑和这个差很远。
1: 是，录完这个体育节目，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咱们这些运动员和教练员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
0: 干什么都不容易，
1: 是就是。采访这些专业的，因为他们之前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0: 对，
1: 然后现在又是非常优秀教练，就是感觉竞技体育这条道路真的太不容易，就是每一个人
0: 他首先是要有天赋，就是你是不是具备这方面的天赋，这很重要，要不然你走不长走不远。
1: 是，
0: 有天赋了还得具备方方面面的条件，
1: 还要再努力，
0: 还要自己努力啊，自己本身，然后你有没有科学训练啊，然后你教练是不是有这级别，就是你得练级，你得练到这水平，
1: 而且得听教练的话。
0: 对，也不一定到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教练和运动员之间他是基本上互相商量了，就是因为那时候高水平运动员他自己对自己的本体
1: 感
0: 觉
1: 的
0: 知识要更强一点，他一定是好的配合，一定是互相商量。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或者我这一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他会跟教练员很好的交流。那教练员呢，这个很虚心的教练员，就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我来调整我的训练计划。
1: 听您这么说，我感觉您肯定是一位特别虚心的教练员。
0: 也不是，我是属于比较佛系的，不属于特别强势的教练。这个强势的教练呢，这个在我们体育界有很多。我说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不好沟通，这个还是要互相沟通，尤其是到了这么高的这个段位时候，其实这个教练员也分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就是像我们当时在英语体校的教练，那时候是一张白纸，那个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时候教练员说什么应该是什么，因为你完全不懂，你就要听正确的指导，
1: 就是教练
0: 别走弯路，正确指导。那时候也体现教练的水平，就是教练员那时候思路要非常清晰，就不可以有什么拔苗助长啊什么的。我为了出成绩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化叫早期专门化，就是他会拔苗助长，运动员很快的出了成绩，但是很快伤病马上就接，
1: 就像一颗流星一样极度璀璨，但是很快就过了。
0: 这个我们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那这时候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就是这种师徒的关系，就是像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我教你什么你是什么。当然这个运动员有了一定的水平，比如说他青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什么的，到了第二阶段了。这个阶段呢实际上主要是就是教练员要放低自己的心这个姿态，就不能就是我说什么你是什么，这时候就要转变成良师益友。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商量着办，我是为你好，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是教练员，我经验比你多，我的意见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在最高水平，你比如说到像张培萌这种水平，他自己

0: 本身他具备很高的水平。我自己也没跑过十秒，我最好也就跑十秒七。我十秒七的人教你十秒的，首先我肯定得放下姿态，我得就是咱们俩平，就是来商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这时候呢，其实上我觉得教练的身份就更应该降低一点，也就是说不是降低一点，也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像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我要为我的运动员着想，就是他今后路应该怎么走啊，
1: 更多的利益，
0: 更多的这种商量啊什么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好的运动员应该适应或者是习惯转变自己的角色，这样才能你这个路才能走得远。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个人体会。
1: 那反之，一个优秀的教练员其实也要更加清晰自己的这个定位。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教学条件。
2: 好的，今天进行女子自由一百米接力比赛第二组的比赛，参赛运动员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让我们来关注六档全新会预赛排名第二的武汉市代表队。
3: 武汉队第六道
2: 程
3: 越。
0: 这个这个队应该跑得成功。第三道下来以后，红色就应该在前。
1: 我是郑文明所说，他有一骑绝尘。
0: 这也是现在目前我们国家青年队员里头比较出色的，他一百也能跑十一秒多了。
1: 其实对于女性运动员来说，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
0: 已经很不错了。
1: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46秒，这个成绩你觉得怎么样？
0: 基本上反映这大学生的水平吧，就这个大学生的水平。我们国家那个目前的这个女子4x1的水平在44秒边上。有一对吊棒，这个4x1接力的分组以后啊，它的晋级规则呢是小组前两名或者怎么样，所以他看到他自己已经拿到了比较好的名次，他就放松下去了，所以他只要能够进入下一次的比赛，
1: 进入下一阶段
0: 就完成了这次比赛的任务，他不用拼得很厉害这样，所以他一看他自己已经拿到第一了，就是他一定能够进入下一轮比赛，所以一定能进入决赛，所以在决赛中再全力以赴，还是这样。
1: 其实这也都是我们可能不同的队伍之间选择的战术，
0: 对
1: 不同的选择。
0: 这应该是有20的比赛，因为刚才那个四川代表队就是重庆代表队，
1: 重庆是沙坪坝区，
0: 成都代表队，区域可以的，他可能一个城市能够。

0: 参加了几个，他是怎么参赛的，这个规则我不大清楚，但是反正是这一定是就是青年运动会，就是U20的。
1: 好，那我想即将进行男子40米栏里接力预赛第一组的比赛，参赛运动队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
0: 这是属于比较差的交接了，
2: 就是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0: 对，因为就是接棒那个人，他在没接到棒的时候，他不能全力以赴。
2: 是，心里怎么会觉得？对，
0: 他只是这个，就把这个速度就控制在一个比较低速的一个水平上。
2: 是，
0: 他得接了棒他才能全力以赴。
2: 39.92，
0: 这是青年组的，青年组能下40也是很不错，就是他们现在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2: 就是，其实以后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0: 对，有空间，
2: 但有一个前提啊，就是遇到好教练，然后自己也得好好的去训练，自己也得认真。
0: 从我的训练理念来说呢，这个我不大赞成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出特别高的成绩，
2: 过早的运动专项化，
0: 过早的这个早期专门化。而且呢，从这个运动训练的规律来说呢，这个可能晚发育的孩子，因为咱们有早发育、晚发育，因为你早发育，你肯定出成绩比较早嘛。
2: 嗯嗯。
0: 晚发育的孩子可能后劲儿比较大，然后容易最后面能够走得更高和更远。
2: 其实我们刚刚又看了很多场的比赛，其中还有一组是女子组的比赛，就是您能大概看一看我们这些比赛大概的水平是如何，或者尤其是中间的那几次失误，您觉得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嗯，我觉得这个因为是我们这个第一次举办这种大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他们训练的时间还是很短，就是尤其是各个省的。以省市为单位的这个比赛，可能运动员他们集中在一起训练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因此呢，他们整个的交接的技术呢，反正没有达到我的，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就是他们还需要练。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通过训练能够提高。那么这批孩子呢，我个人认为从他们个人水平来说还是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的，所以今后我觉得假以时日吧，他们通过能够在一起的集中训练，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整体水平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明年是全运会，你可以看看全运会的这个整体水平就不会是这样。
2: 也期待全运会的时候，这些运动员们能有着更好的
0: 成绩。应该这些运动员应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参加全运会。
2: 那么也希望这些运动员们，也预祝他们在明年的全运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对，
2: 当然也希望他们在运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0: 而且呢，我也希望这个明年的全运会能有更多的我们在校的大学生能够参加到全运会之中来。
2: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麻烦李教授为我们的节目留下一段寄语，这段寄语呢留给下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感悟您这一辈的田径精神。
0: 好，好，
2: 有梦想才有辉煌。李教授，您为什么要写下这样一段话呢？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青少年朋友们，尤其是这期的主题是校园田径，主要是为了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写的。有梦想才有辉煌，只要有梦想我们就能够实现一切。谢谢大家。
2: 有梦想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
0: 谢谢。
2: 也感谢李庆教授，从国家队再到我们的校园，李教授为我国田径事业注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时代的接力棒也终将传递到年轻人的手中，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可以

0: 握住我们老一辈的这些运动精神，让我们祖国的田径事业有着更好的发展。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李庆教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都看来我挺阳光的，挺逗的，可能说会到这种，大白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一脚吧。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一两点三点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
3: 朱哥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
3: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3: 我叫张大奇，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3: 对，找家。
2: 嗯，
3: 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
2: 嗯，
3: 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
2: 嗯，
3: 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3年级。完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了，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
3: 啊？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粗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3: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我很凶的一直说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说我往那一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太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种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就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想给我动手吗？”但是我就摇头，我说我一句我没有，我就摇头。完这时候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牙上我脸上了。那个时候就我

0: 冷脸，他还热，就那个疼就我给扎心疼的，你知道吧？他还是很生气，他就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1: 这不得扭撕了呀？
0: 后来这个地方
1: 撕破了吧？
0: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就捂着脸，他们也把打着脸也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啊，不流血了吗？我就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让擦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这一摸头发头都掉了。那时候我家还有一条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结，回家没早结，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2: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1: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2: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在那往外站，完杨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
0: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了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出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室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反正我就要地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忍着不哭。最后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摇头，我摇头，他就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到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我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2: 只有那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他就问我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我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1: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2: 我想我说都只有50怎么办？

0: 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做，他说你去做汽车后备箱里面，
1: 汽车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0: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1: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0: 对对对，完了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柜就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我的头基本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1: 团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1: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0: 我说害怕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钥匙拽着他。当时我进去的都那个书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说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肯定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免得他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说出事我就走了，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蹲地上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还活着，我说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1: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瞬间我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1: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1: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1: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五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第八层。
1: 盖房子，
0: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屋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1: 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二三十斤那样。
1: 而且它长，
0: 六米嘛。
1: 它不好，
0: 对，
1: 不好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子它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六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躺那个是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1: 哎呦，
0: 当时就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1: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进来之后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瞬间就有一股糊味。
1: 哎呦，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个感觉，就钻心窝也疼，想哭，我只有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算什么，我就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嗯？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就

0: 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无锡、长春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住了，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

0: 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然后去四川来，咱们就是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对，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2: 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3: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他用味道来开过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4: 小张从一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0: 对，
1: 扛着，
0: 对，
1: 就是为了找到，
0: 就我
1: 找到爸爸妈妈，
0: 我就忍着。
2: 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心念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1: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0: 前一步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得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1: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0: 对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都能忍着。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1: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1: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拥抱。

0: 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的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豫，害怕采血，他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采血入库。
1: 血样入库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什么阻碍，什么痛苦，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找到你们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是礼貌的一套。

0: 阿玛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
1: 来，各位。谢谢，叔叔。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3: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师叔，就说办丧以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
2: 道奇，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0: 汽油、
2: 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地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4: 知道了。
5: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6: 我刚才听到这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4: 对，在山西。
6: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0000块钱，好吗？
4: 谢谢谢谢。
6: 好，
4: 谢谢你们。
6: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4: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0: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4: 20年。
0: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4: 对，
0: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4: 对，
0: 辣的，肉味儿，
4: 对，
0: 酒味儿，
4: 对，
0: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这个记一辈子。
4: 可以，
0: 加油，道奇，
4: 加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4: 我能
0: 说。
4: 你有拥抱吗？
7: 不理会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

0: 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3: 对
4: 汗味儿、
1: 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

0: 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0: 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

0: 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

0: 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

0: 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3: 各位观众好，师兄老师好。
2: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3: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但少了。
3: 其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3: 谢谢，
2: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3: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2: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3: 我也很想念你。谢谢，不好意思。
2: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3: 来，真的不行。
2: 你听我的，真的好不好？来，你
3: 姐，你听我的，真的不用。
2: 我比你穿的多。
3: 不用，真的不用。
2: 来，你听我的，
3: 我配上吧。
2: 来，穿上。
3: 我披上。
2: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3: 嗯。
2: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3: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2: 来。慢慢讲。
3: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了奶奶，我说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2: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3: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得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买了走一步路，我看了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2: 戴在脸上那个，
3: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2: 金箍棒
3: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2: 冰滑梯是吗？
3: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吧。对，
2: 哇，那够大的
3: 呢。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就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了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你快点，奶奶，奶奶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奶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给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

0: 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1: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0: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也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奶奶，后来我就看到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抱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在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还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念。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咱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0: 然后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0: 对。
1: 这是谁？
0: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她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到后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么个蒜根厂，把那个毛须切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
1: 嗯，
0: 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0: 对对对，
1: 蒜片儿
0: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是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多少？400多包，
0: 嗯。
1: 一包就是200斤，
0: 200斤，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了吗？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故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接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也将近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想，有时候我说，我也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着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前三个月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

0: 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快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在哭，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手摁着腿，这样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缠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那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然后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喊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

0: 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了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了肩膀就一点点往上靠，一点点往上搓，一点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哎，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叔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换，
0: 帮我搓，帮我换。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是一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呦，
0: 挖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也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好。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了，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儿，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车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

0: 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1: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0: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1: 对，
0: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苦痛苦都值得，
1: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有时候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1: 谢谢，
0: 谢谢于老师。
1: 对，
0: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1: 我想抱抱奶奶。
0: 好好抱抱她。
1: 我真想抱抱她。
0: 好好抱抱奶奶。
1: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0: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来，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总。加油。

0: 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就是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子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拜了。

0: 奶奶都在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挺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1: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不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王别去。
0: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2: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樊金龙，他说看出来，他说我看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3: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1: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他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4: 太温暖。
1: 那以后奶奶老了，
4: 我背着她，去年我
2: 背着，别哭了，
4: 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看不出来了。
5: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叔叔。
1: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0: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1: 谁啊？
0: 你看看。
2: 二叔，二叔，
0: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1: 我要找到你，这才是大团圆。
2: 不客气，不找你了。
1: 啊，这是老姑父。

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

0: 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

0: 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啥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喜欢，唉，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

0: 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2: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2: 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
2: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2: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了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

0: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去，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自己眼睁睁看着，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次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 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的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的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样，
1: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0: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是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抵，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0: 出车祸了？
1: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她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0: 哎呦！
1: 所以她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是想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1: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3: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候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1: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

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的。然后你又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

0: 爸去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两三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两三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家、学校，然后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菊，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2: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的看一下，
0: 他就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就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0: 那您在等着我用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全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收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查拐遗留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2: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笔录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0: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来来来。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嗯，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了，你记得记不了？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啊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0: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0: 没有，
2: 没有妹妹。
0: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2: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0: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2: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0: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2: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0: 比我更好。
2: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像是我哥就好。
2: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1: 来，走
2: 来。
1: 难过了啊。
6: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命吃，
1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3: 我问你要钱呢，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7: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0: 对，
1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7: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

0: 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

0: 前喝
1: 哦，只有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两种。

0: 哇，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

0: 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

0: 用了这个酱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酱汁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苏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

0: 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晓玲而言，它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晓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晓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的样子吧。
1: 3-4岁。
2: 啊，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坡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2: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

0: 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养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

0: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十七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二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十七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呀，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一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丈夫养家，她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她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她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她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着

0: 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地聊着。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2: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1: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2: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1: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2: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1: 对，
2: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1: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2: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2: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念老师，我看你也特别的感动。
3: 她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1: 谢谢。
2: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4: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

0: 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1: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2: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孩子啊，你真的得念，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在你丢手中了。

0: 想高柳，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姑娘过得这么辛苦，哎，
1: 小刘，小刘，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2: 好，
1: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玲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啊，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是个小的，
3: 你小的时候赖赖床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0: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5: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万元钱，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0: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6: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7: 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

0: 我们希望他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

0: 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 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0: 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

0: 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

0: 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

0: 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今年30多岁的张玄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玄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吃饭。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

0: 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1: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1: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哦。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哦，
0: 雪女是儿媳妇儿来帮婆婆

0: 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0: 啊、
1: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0: 啊、哦、明白了，
1: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被笼，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0: 完不成就打，
1: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
0: 嗯，
1: 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0: 哎呦，
1: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啊，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0: 怕妈妈担心。
1: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一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0: 下大雪，
1: 下雪呀，我就
0: 光着脚上山，
1: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脚毛头按着。他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笑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给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陪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

0: 这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这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呢，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了，我爬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的跟着行，还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种。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沟，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沟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沟小羊沟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的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了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鞋饼的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了洗，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我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3个孩，2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人家都是一个人包1台机器，我一个人包3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 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退烧的全是疤了，我。

0: 这个腿烧的真的是都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所以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一晚，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
1: 嗯、
0: 一打开那个塑料袋，她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跟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
1: 嗯，
2: 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
1: 嗯、
2: 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
1: 嗯，
2: 就会在那儿大吵，
1: 嗯，
2: 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五六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她跟前，我一看她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他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他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2: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的。

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

0: 哦，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1: 接回来了，
0: 跟你也是吗？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1: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0: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行动。
6: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4: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身体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了！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难不难难了！妈呀，真是苍蝇都不见前面！37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了？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妈，
1: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马大姐，来，马大姐，你看看这，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

0: 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1: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就从那站着，她一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她也都不行了，我也哭，她就说这个长孙。就等这个不见了，
2: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小的女儿，
1: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来姐啊，确实在想。
2: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1: 我没有印象，
2: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
1: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2: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1: 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1: 我姐，我这打你给你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让
1: 这姐。
2: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
2: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它更加的幸福。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2: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0: 走吧。
1: 走。
3: 谢谢你们。
1: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她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13: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

0: 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

0: 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看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每天坚持一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

0: 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三秒绝平，四分翻盘，中国女篮血战到底，击败捷克女篮，抢回出线主动权。游泳锻炼强体魄，科学规划助成长。儿童几岁开始学游泳？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北京时间9月6号，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在德国柏林展开第二轮争夺。中国女篮经过加时苦战，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收获本届赛事小组赛首场胜利，锁定八强资格赛席位，将出线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1: 本场比赛开局阶段，中国队凭借内线优势占得先机，韩旭篮下连得6分，帮助球队建立领先。但捷克队很快调整节奏，外线连续命中3分，打出13-0的进攻高潮，实现反超。首节战罢，中国队以17-22落后。第二节，捷克队持续发力，一度将分差扩大至2位数。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3-41处于下风。一边再战，中国队提升防守强度，同时坚决冲击内线追分。第三节结束时，将比分追至48-53。比赛最后

0: 27秒，中国队仍以59-64落后。危急时刻，罗新玉命中关键三分，捷克队随后两罚不中。杨舒宇在中场前3秒突破上篮得手，将比分扳为64-0，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中国队延续反扑势头，最终以74-70险胜捷克队。此役过后，中国队小组赛取得1胜1负战绩，确保小组前三席位，牢牢掌握了晋级8强的主动权。本场中国女篮出现了多达29次的失误，却完成了逆转。球队能翻盘的核心关键是什么？球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韧性十足。这场胜利对于后续对阵意大利的比赛有哪些助力和启示？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奇的赛事观察。
1: 那么这场生死战应该说赢的是极其惨烈的，全场29次失误，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常规时间最后的21秒钟我们还落后5分，靠着罗新玉的正面三分球和杨舒宇的绝平上篮，硬生生的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赛，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落后到扳平，就是比赛的走势呢是悄然发生了变化，而两支球队其实从比赛180度的这个反转势头上已经是渐渐分出了胜负。延长期呢，我们完全是占据主动的，那么尤其是心理上把压力是抛给了对手，从领先到被对手绝平啊，捷克队自身其实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发的急躁，那么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之后他们的发挥，输球也是在所难免。那如果说去复盘比赛的话，其实我们打得很艰难，首先来说呢，内线的优势和压力是并存的，由于张子宇的这个犯规过多过快，那么让内线本来就缺兵少将我们中国女篮呢是雪上加霜，那么再加上呢上半场比赛外线的助力不够，上半场比赛无论是突破分球还是三分球手感都不理想，那么这也就是进攻端始终处于困境的原因。那么反观对手呢，就是策略非常清晰啊，以快对高，那面对联防出手也非常坚决果断，外线上半场比赛捷克队投中了8个3分球，这也就是让我们的联防包括退防始终是顾此失彼。不过看得出来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其实龚鲁明指导呢强调了提速，也增加了一些突破分球，那么不一味的去追求就是调给内线去选择肉搏式的单打独斗，另外呢加强了就是外线投射的坚决性，所谓叫坚决出命中率嘛。那么三分球的回暖实际上给内线球员减轻了负担，那么加时赛中国队实际上越战越勇，而捷克队呢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且下半场比赛我们会发现对手1个3分球没有投进，这和他们体力的下降包括心态的失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随着比赛走势的这个偏转啊，无论是对外线的突破还是内线的这个强攻，捷克队的防守呢都是很难再有所作为，客观讲将近30次失误能赢球，这绝对是奇迹，是幸运啊，也是一个新的契机，这是我们拼出来的，是姑娘们搏出来的，咬下来的啊，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有完成逆转之后狂喜的这个资本，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幸运女神不会每天晚上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需要就是快速投入接下来跟意大利队的比赛的备战当中啊，全力以赴去争取更好的成绩和排名，为更加残酷的交叉淘汰赛做好铺垫。要知道呢，就是后者呢，也就是这个意大利队跟美国队的较量当中，他们是2分惜败啊。无论如何，就是过去的这个夜晚是神奇的，一定我相信会载入中国篮球的历史，载入史册啊。我们也期待着这场胜利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拐点，可以借着这股清流，借着这股东风披荆斩棘。
0: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9月6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750级别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在3项双打决赛中取得1冠2亚。混双冯彦哲、黄东萍直落2盘战胜马来西亚组合，收获本赛季4冠。男双决赛中，何继廷、任翔宇苦战3局不敌印尼组合兰基雷迪、谢提，遗憾摘银。首次闯入超级750决赛的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0-2不敌日本组合中出锦、高桥美优，获得女双亚军。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第二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赛会7号种子张帅、蒋欣瑜以7-6、6-1直落2盘战胜杨昭轩、张伟环，顺利晋级女双16强。9月6号，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落幕。

0: 赛事设团体赛及男单、女单等五个单项，共有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北京时间9月6号，中超联赛第26轮展开2场较量，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上海申花。比赛第9分钟，高天意助攻阿苏埃，为申花队首开纪录。2分钟后，高天意破门，申花扩大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杨浩宇头球破门，申花3-0领先。恩加德乌补时阶段倒钩，为铜梁龙扳回一球。最终，重庆铜梁龙1-3不敌上海申花，联赛10轮不胜。另一场比赛，成都蓉城客场挑战河南队，此役取胜即可提前4轮加冕中超冠军。全场比赛，两队持续拉锯，攻防转换频繁，但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0-0握手言和，蓉城未能提前锁定榜首。北京时间9月6号，2026至2027赛季英超联赛第3轮焦点战打响，阿森纳主场迎战切尔西。切尔西新援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破门，哈弗茨随后为阿森纳扳平比分。下半场，厄德高打进制胜球，最终阿森纳2-1战胜对手，开赛取得3连胜，积分榜上紧追榜首的曼城。切尔西则遭遇赛季首败。北京时间9月6号，2026至2027赛季西甲联赛第4轮，巴塞罗那客场挑战瓦伦西亚，小将亚马尔本场梅开二度，费尔明、拉菲尼亚、佩德里各建一功，最终巴萨5-0大胜对手，取得联赛4连胜，积12分，继续稳居西甲积分榜榜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的9月7号晚，中国 U20 女足呢在波兰索斯诺维茨迎来了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首阵。首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对阵的是新喀里多尼亚队。那中国队呢将会全力争胜，为小组赛的出现奠定基础，这是中国队时隔8年重返 U20 女足世界杯的舞台。我们来看一下同组的对手呢，还有西班牙队和尼日利亚队。日前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呢是于北京门头沟区鸣枪开跑，作为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的开篇之作，本届赛事呢设100公里、70公里、50公里、20公里、10公里及亲子跑6大组别，吸引3000余名跑者参赛，人数呢是创历史新高。日前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开幕，这是武汉首次举办高水平国际桨板赛事，吸引来自意大利、法国、日本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662名选手参赛。赛事呢设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3大组别，首创环湖赛道，选手可一览东湖地标风光。随着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临近，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总决赛确定于10月5号至7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赛事设置 U8至U14 多个组别，总决赛呢各组别决赛将会在布拉德球场打响，由职业球童现场服务，并首次在青少年赛事中启用职业巡回赛级别电子丝线系统辅助判罚。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9月6号，2026年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在四川成都城北体育馆结束。这场为期2天的体育舞蹈盛会，
0: 作为本次比赛的压轴大戏，体育舞蹈世界杯标准舞的决赛竞争非常激烈。立陶宛组合西蒙纳斯和柳奇亚前2支舞一直处于领先，直到第3支舞，维也纳华尔兹、意大利组合安德烈和朱莉亚凭借默契的配合以及对舞步精准的把控，成功实现反超，并且一举拿下了冠军。唯一一队进入决赛的中国选手丁原、王瑞峰获得了第5名。
3: I mean the competition is just the results of the training. So everything we were doing here, it was what we are preparing during the year.
4: And also, let's say we gave our best to all the dances. Like all one dance was like the one competition. So in everyone, we put all our heart.

0: 在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拉丁舞的比赛中，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选手用激情四射的舞步展现着自己对拉丁舞的热爱。经过激烈比拼，首次参加世界体育舞蹈大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杰米尔兰和泽里普夺得了冠军。
1: I think it was pretty good because we try, we do our best, so we enjoyed every moment of this dance, of this final.
0: 在另外一场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青年组拉丁舞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刘璇、高乐琪夺得了冠军。挥拍、骑行、推杆，近期各具特色的体育赛事在多地同步上演。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一场场体育盛宴正生动书写着健康中国的鲜活注脚。近日，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暨第42届浙江省业余网球公开赛衢州站开赛，男子单打首场比赛，在五月嘉兴站首战中顺利拿下揭幕战胜利的小将陆家乐，以4-1的比分再次轻松斩获首场胜利。
2: 以平常心去完成这次比赛就好，哥哥是非常高的，包括像中心场地的各种拍摄设施，还有各种直播现场，我觉得是非常专业的。
0: 比赛现场，浙 TA 的老朋友，在首战比赛意外出圈的选手徐飞瑶惊喜现身，再次参赛，他的感受又有所不同。
3: 觉得通过这个比赛，最起码大家对网球会更加认真刻苦一点，我的收获就是会让我有这个动力要去练球。
0: 来自嘉兴队的于静怡是首次参加浙 TA， 在早上的比赛中连下两城，斩获女单两场胜利。
4: 最近几天是每天都练的，非常重视了。我想的是现在是先小组出线，再打到后面淘汰赛，其他选手也很强。
0: 本次衢州站赛场硬件全面升级，全部组别名额爆满，参赛热度拉满，
5: 对推动城市网球联赛的广泛性、草根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让更多的网球爱好者在省级平台上竞技交流。
0: 日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通州赛段鸣枪开赛，作为本届联赛极具代表性的平地赛事，通州赛段设置了公路自行车竞速赛、小轮车竞速赛两大竞赛门类。赛道沿北运河水岸铺展，全程39公里，骑手们不仅可以展开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可以一路揽尽运河两岸如画的风光。
6: 我觉得这比赛办得挺好的，北京的业余骑友啊，平时很难有机会参与到这种相对专业的赛事中来。
0: 赛道延伸至经济交界，搭建起3D骑行爱好者互通交融的体育桥梁，不少选手是第一次踏上这条赛道，优美的环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7: 风光优美，赛事服务也很到位，然后设施也很好，给大家有感觉就身心特别愉悦。在这个城市中我生活得非常棒，非常舒服。
8: 从小在运河边上长大的，见证了运河这么多年的变化，真的太美了。包括我们这村里的村前村后都是公园，特别适合那个骑行啊散步了。
0: 好天气、好环境、好服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骑行行列。据国家体育总局数据，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
9: 在大运河赛道呢，我们更加注重的运河文化的展现，不但有我们古老的这条运河穿流而过，同时呢，运河两岸的风光呢，也不断展现着我们副中心的风采。
0: 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近日在北京落幕，赛事已有63年的悠久历史，共有21个亚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队，参赛选手以新生代青年球员为主，平均年龄不到18岁。经过4天4轮激烈争夺，中国香港队笑到最后，打出总杆557杆，低于标准杆19杆的成绩，斩获团体冠军。中国队小将发挥也很出色，最终夺得第4名。个人赛方面竞争更加激烈，来自中国香港的林鸿熙打出279杆，以1杆优势拿下个人冠军。双奥之城承办高水平赛事，既体现了北京这座古都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各国球员相互交流、推动项目发展提供了重要舞台。
10: 不单是一个竞技的冠亚季军的这个角逐，更是我们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友谊，让我们结交了广大的各国和各地区的好朋友。
11: 场地设施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了参赛国家和地区的好评，为我们进一步加大与国际高尔夫

0: 夫团体的交流，促进中国高尔夫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 近日，2026中国辉煌足迹火炬传承跑

0: 的边疆群众体育盛会。
1: 漠河作为我国最北端的县级市，每年有近七个月的冰封期，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但在夏秋时节这里却是满眼绿色，而一场全民健身赛事就即将在这片郁郁葱葱中展开。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不到24小时了，在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很多选手也陆续来到了这里，提前熟悉一下场地。在这里我们碰到了57岁的冯广庆，他是漠河本地人，这次要参加的是9.9公里国门征程组比赛。
2: 之前呢就是从事爬山活动呢跟跑步没有多少联系，是我一个朋友呢就是拽着我，他说长跑很有效果，尤其对一些慢性老年疾病特别有好处。我开始是试试看的态度，跑得也不好，后期呢就慢慢养成了这个长跑的习惯。
1: 一个人跑了一段时间后，经朋友介绍，冯广庆加入了漠河本地的跑友组织极光跑团。这支跑团成立于2017年，9年间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00多人，是漠河规模最大的民间跑团。这次和冯广庆一起参赛的还有不少极光跑团的成员，这里面也包括全团年龄最小的赵子祥。年仅12岁的他平时常跟着冯广庆一起训练，这次他要参加的是5公里寻北欢乐组的比赛。
3: 明天这个马拉松我会想在25分钟内完成，为了这种目标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跑1公里，已经坚持一个月了，争取那个突破一下自己，那个跑得更快一些。
1: 比赛当天云层清拢，江风送爽，北极村七星广场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冯广庆和他的团友们也早早来到了现场，已经坚持跑步4年多的蒋玉凤难掩心中的兴奋。从-40度的寒冬到-30度的盛夏，他们4年来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奔跑。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检验。
4: 这次我的目标是想 PB 个人最好成绩，前期也是投入了一个日常的训练，比方说间歇跑啊，还有就是中长距离的一个拉练。
1: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1600余名选手很快就全部冲出了起跑线，沿着界江赛道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他们有人为了创造好成绩，一开始就保持了很高的配速，也有人放缓脚步，在运动的同时饱览界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在临近终点时，我们又再次看到了冯广庆的身影，虽然已经奔跑了近10公里，但他的脚步依然坚实有力。看到终点的那一刻，他立即加快步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2: 感觉又征服了一次比赛，很有成就感，而且这次成绩比较好，跑了55分，原计划是1小时内完赛。
5: 我们鼓励全民参与，强身健体，这个另外来感受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更多的人，有兴趣的人，获得更好的幸福感。
1: 这次的比赛其实只是当地举办的众多群众赛事中的一项。近年来，漠河依托独特的极寒气候与自然资源，构建起了贯穿4季的赛事体系。冬季深耕黑龙江冰超，举办冰雪汽车越野赛、北极冰路冰雪挑战赛等，覆盖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多个维度。其他季节则全力推动跑步、骑行等赛事活动，以持续丰富这座边境小城的体育底蕴。
6: 夏季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徒步，还有一些健康跑，在5一和11前后，我们大概参与人数在上千人左右。冬季的时候，我们每那个学校都会有这个冰面的滑场，每年从3年级的孩子必须到上冰面进行滑冰训练，雪地足球，这是每年冰上必须的要干的项目，强制性的。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7: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独臂篮球。

0: 少年张家成正式成为广东白云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一名新生。他的下一个赛场是大学校园，一起来看看。
1: 用回望，我感觉特别的艰辛。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或者是他们说什么，就勇敢的去追逐自己的目标就行。用回望，我感觉
0: 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要做的，不要迟疑，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说的真好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的，有一技之长的人，这气势都不一样，眼神也很犀利。不忘初心，传递正能量，多鼓励年轻人，放下手机，多运动。加油，求技长进，学业有成，前途光明。从2020年单手打球的短视频刷屏全网，到2024年本色出演电影《我就是风》，再到今天踏入大学校园，张家成呢用一只左手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褪去光环，回归校园，他的下一个赛场不在聚光灯下，而是在课堂、在球场、在每一天脚踏实地的成长里。体育改变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份永不放弃的人生信念。今天体校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潮。
2: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线下呢，虽已经入秋，但暑热暂未消散。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仍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各地游泳培训班也办得火热，家长该如何为孩子挑选？小朋友学游泳又该注意什么呢？来看报道。
3: 作为一项适合青少年的优质运动，不少家长都把游泳列入孩子的必修课。8岁的苏奕涵不久前在爷爷带领下第一次走进游泳馆，很快就爱上了这项运动。
4: 游泳可以健身，你越游你就会越爱游，越游越轻松，我就感觉身体就是特别有活力。
5: 游泳对孩子好处很多很多的，来了几天他就会游了，领悟力非常好。将来要走这专业，我还特别支持。
3: 但青少年学游泳，时机和方式很关键。资深游泳教练徐向南告诉记者，儿童在适当年龄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大幅降低溺水风险。而运动天赋突出的孩子，还可通过选材进入专业梯队。他建议孩子正式学习各种泳姿，从5岁开始比较合适。
6: 因为小朋友基本上5岁的理解能力是比较强一点了，对他的教学理解起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3: 首都体育学院的史天浩同学正规学游泳的时间更晚，但取得了优异成绩。他曾经在2024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50米、100米和200米的蛙泳全国冠军，且均打破了赛会纪录。
7: 我接触游泳的话是从5岁开始接触游泳的，开展正规的培训的话是9岁的时候。我觉得9岁的时候并不晚，正在发育的年龄接受了适合的训练，所以我现在也运动寿命比较长，同时也没有任何的疾病和运动损伤。
3: 那么家长该如何着手给孩子规划学习游泳呢？作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学游泳首先要选对场馆。徐向南提醒，家长应该优先选择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大型公共场馆的培训机构，并查验上岗人员是否具备国家职业资格证和救生员证。同时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池水 pH 值、余氯检测等数据，并掌握简单的判断水质方法。
6: 聊一下水花，看看上面有没有特别大的泡沫，闻一闻呢，泳池里边有没有特别重的这种消毒水味儿，如果特别重啊，就不建议你去。
3: 针对部分孩子怕水的情况，徐向南建议分步引导，先建立水中安全感。
6: 让他呢坐在岸边打打水，放松一下，或者说呢拿个这个小喷壶往脑袋上浇一些水，让他慢慢适应一下，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紧张感下来了以后呢，咱们在水里边溜达两圈啊。
3: 在泳姿的选择上，史天浩推荐从蛙泳入门。
7: 它是所有泳姿里面最简单的一项，首先是它的换气，是抬头换气，最符合初学者的本能，有效减少他们的恐惧。同时蛙泳呢，它的动作节奏比较缓慢，指令比较简单，对于初学者来说方便理解，便于学习，也就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0: 而蝶泳、仰泳和自由泳初学难度较大，史天浩建议有一定基础后再学为好。
1: 自由泳、仰泳和蝶泳这三种泳姿，本质上难点不在它的手和脚的动作，难点在于如何保持在水中的位置，水感和腰腹是如何发力的，这三点是最难的。对于初学者来说，他们如果没有任何的经验，在水里面很容易下沉、呛水，导致对游泳这个项目产生抵触。
0: 游泳能增加肺活量，增强心肌收缩力，刺激骨骼生长，帮助儿童青少年长高，并改善不良姿势。但如果过度训练，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腰肌劳损等问题。
2: 要控制运动量，休闲游泳呢，一般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每次呢就是40分钟到60分钟，不要时间太长。如果竞技训练的话，每日不要超过2个小时，要保留足够的休息的时间。增加陆上的训练，每周呢1到2次，可以强化肩背核心肌群，拉伸胸肌啊，平衡肌力啊，改善体态。再一个就是动作要规范，重视技术纠正，避免靠蛮力来发力。
0: 专家还提醒，游泳时要注意卫生，全程佩戴水密泳镜，游后用流动清水淋浴，更要远离野外陌生水域，杜绝游野泳。
3: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9月7号，中国男排直落3局，以25-17、25-22、25-18击败新西兰男排，收获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男排亚锦赛8强。赛后世界排名回升至第29位，下轮将对阵伊朗，争夺小组头名。按照中国足协官方发布的集训通知要求，以 U23 球员为主组成的中国男足亚运队于9月7号下午在大连集中，开始亚运会前最后一期集训，距离9月16号亚运会小组赛首轮开战已不足10天，备战时间十分紧张。教练组当务之急是加速新老队员的磨合，以敲定亚运会的主力阵容。张玉宁、吴曦、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全部入队参加本期集训。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2026年全国青少年U17女排锦标赛第18场广东省体校队河北体育学校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

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黄崇金，一级成功体院。第二裁判员江杰，一级福建。支线员高龙，一级四川。赵亮，一级河南体院。周子言，一级陕西。杨明奇，一级陕西。第三裁判员赵正红，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广东省体校队队长。

Thank you.

暂停结束。

中。

Thank you.

你的餐桌呀。

河北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学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全场比赛结束，广东省。

2020年全国青少年U17体彩锦标赛第18场广东省体校队河北体运学校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成金，一级成都体院；第二裁判员江杰，一级福建；支线员高荣，一级四川；赵亮，一级河南体院；周子言，一级陕西；杨明奇，一级陕西；第三裁判员赵正红。

向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发挥队员、主教练。广东省体校队队长三号邱子琪，四号王俊明，七号潘宇欣，十号袁海涵，十一号冯佳琪，十二号郝新玉。自由防守队员

广东省。

球第一次暂停。

中。

票请从。

河北体育学校队请求第二。

广东省虎校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

0: 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4岁。
1: 你多大？
0: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当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1: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

0: 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但是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但是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2: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1: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它，然后我们就全款提现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1: 探讨过。
2: 他是什么看法？
1: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3: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1: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2: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1: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4: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2: 是
4: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5: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 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2: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6: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6: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见
1: 你。你解脱了。

0: 芳，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1: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13岁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同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他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0: 圆亮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1: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好，
1: 来看看。
2: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就是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3: 他就是精神不好。
2: 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报命。
2: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3: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他一。
1: 其实爸爸才是
3: 爸爸，真的
1: 不容易，
3: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1: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3: 好。
1: 走吧，
3: 谢谢你们，谢谢。
1: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他这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3: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
1: 我是小秋。
3: 对，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3: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3: 爸爸。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

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6: 哦，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

0: 你一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5: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5: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5: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5: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

0: 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

0: 也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许昕马龙对战于和一赵昭妍。许昕与马龙，一位是球风飘逸的直拍艺术家，一位是技术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两人的组合堪称技术与智慧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于和一与赵昭妍，作为新生代选手当中的佼佼者，正手爆冲也极具威胁，反手衔接快速且连贯，那么这场赛事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看这一场经典的对决。
5: 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6: 0-1。
5: 马龙和许昕啊，两个人在双打中之所以会很强啊，因为两个人是完全可以互补，可以互相替代的。那许昕的控制能力和正手能力非常强，马龙同样也是啊，正手的能力包括这种台内的控制。所以说两个人啊可以时刻的处在一个互相啊促进互相互补的一个状态当中。开局就是3-0的领先。
6: 0-4。
5: 许昕呢反手今天的开局这个状态也非常的不错。

0: 弱点的控制啊，那开局马龙和许昕也是顺利的拿到了5-0的领先。好的，
1: 6-0，
0: 几乎是可以说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啊。无论是这种中远台的相持，还是台电的控制，马龙和许昕啊，在开局的前半段呢，一直是非常非常上风，而且感觉两个人打得很从容啊，没有太多的受到影响。
1: 6-1，
0: 所以说对于小将来说啊，一定要加大搏杀力度，不搏杀的话，其实机会是不太多的。双打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尤其是马龙和许昕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因为在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呢，团体赛制啊，在每场团体比赛中啊，都会有一盘双打比赛，而且是第一场啊。
1: 2-7，
0: 所以说双打的争夺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啊，会影响奥运会团体比赛的走向。
1: 3-7，
0: 马龙的翻挑漂亮。
1: 8-3，
0: 可以看出马龙和许昕的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马龙在反手翻挑一板之后啊，提速后呢，许昕立刻就是一个正手的高质量补板。两个人真的是
1: 3-9，
0: 从第一局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

0: 比九。
1: 这个球是马龙判断失误，九比四。
0: 九比五，
1: 连续的回短得分，双方比分来到了九比五。
0: 十比五，
1: 徐昕和马龙很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顶拉，
0: 六比十。
1: 又是一个幸运球，来到了十比七。其实对于马龙和樊振东，马龙和许昕来说啊，一定要在第一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主动的尽快结束第一局的比赛。
0: 11比7，第一局比赛结束。
1: 好的，这样的话，
0: 马龙
1: 许昕拧拉后呢，以十一比七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 回顾第一局的赛事，许昕和马龙的配合真可谓行云流水。许昕的直拍横打变化多端，马龙的反手快撕也又稳又准，两人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老将打球都特别懂得取巧，他们往往都不急着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专打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和结合部，给对手制造走位上的麻烦。虽然于和一与赵昭言的组合在局末顽强地将比分追至了八比十，但关键时刻马龙一记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第一局，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老将在关键分上的果断。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0: 一比零。
1: 这种控短啊，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要加大搏杀。漂亮，
0: 一比一。
1: 这一个球，赵昭燕和于和一就非常坚定的站在了近台的位置，没有退台啊。其实对于赵昭燕和于和一来说，如果一旦退台，几乎就更加的被动了，一定要守在近台提速。
0: 二比一。
1: 好的，拿到了二比一的领先。
0: 二比二。

0: 2-4。
1: 于和一的两板进攻失误啊，连小将也是觉得这两分球丢得太快，有些可惜。现在是赵昭燕的发球机会，2-4的比分。
0: 3-4，
1: 这是一个变化，发了一个长的不转，马龙也是直接拉出界了。
0: 4-4。
1: 赵昭燕啊，作为左手选手，一定要在速度上有一些节奏的这种控制和压迫。连续的几板上手呢，赵昭燕其实出手都非常的快，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执行比去重板啊进攻效果要更好。4-5，马龙发球机会，
0: 5-5。
1: 这一板球虽然许昕掉得很转，但是位置是比较正的，感觉赵昭燕啊有点太凶了。5-5。
0: 6-5，
1: 给到了许昕的反手位。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呢，许昕和马龙感觉两个人有些沉闷，打得稍微而且偏稳了一些，可以适当的加一加质量。
0: 红发，6-5。
1: 于和一发球，6-5。
0: 5-7。
1: 连续的几板得分啊，其实都是在赵昭燕的提速的一个进攻上啊获得的。这几板球于和一的进攻的质量没有说非常的高，但是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说也是给对方啊像马龙在回防上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0: 6-7。
1: 小将的心态如果要稳一些的话，其实有一些包括机会球啊会把握得更好一些。
0: 重发，6-7。
1: 于和一这板挑的质量太低啊，这个台内这一板挑的质量太低啊。7-7，又是反手发球，但这一板我觉得，
0: 7-8，
1: 很明显啊，马龙不会在一个问题上、啊、连续出现两次的失误。这个时候其实叫暂停啊，有些晚了。叫暂停有些晚，而且是在5局3胜的情况下，被对方拿到了领先，再叫暂停呢，还是很被动。

0: 暂停时间到。继续比赛，7-8。好，回到比赛，我们来看暂停过后，赵昭燕的这板发球依旧是要采用反手发球。 这一板于和一的控制不好啊！如果劈得再长一些也可以，就给的完全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出台球啊。那对于许昕这种正手的能力来说，就是得分的机会。幸运球，嗯，搏杀了一板，还是没有把握住。这样也是许昕和 马龙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7。8-10。刚刚如果在7-6的时候啊，就叫暂停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8-7的时候，马龙和许昕啊，整个状态已经打出来了，尤其对方是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选手，在落后的情况下去叫暂停是很难去扭转的。
1: 看看两名小将在上的比分上有还有没有机会。9-10，8-9，10-9，9-10，
0: 赵昭燕，于和一还有一个发球的机会。
1: 11-9，
0: 这是一个幸运球啊，一个回转的一个死网，这样的话，马龙许昕拿到了2-0的领先。
2: 那么在这一局当中，于和一和赵昭燕的组合也明显加强了攻势，直接取得了4-2的领先。但许昕一个很神奇的侧切啊，球过往后带着强烈的侧旋，也直接让对手难以招架。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分从4-4一直僵持到了9-7，老将的组合始终保持着小幅度的领先。那么在局末阶段，虽然于和一通过正手爆冲一度将比分追至9-10，但关键时刻许昕一记直拍横打直线，干净利落的 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真是非常精彩，比分差距非常之小。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顶级的对决之中，经验和技术的多样性往往能够成为制胜的关键。欣赏完这场交锋，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乒乓球运动的最高荣誉殿堂。大家知道吗？世乒赛共设有7个正式比赛项目，每一个项目也都设有专门的奖杯。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都是以捐赠者的姓名或国名而命名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韦斯林杯由国际乒联首任主席伊沃蒙塔古的母亲斯韦斯林夫人于1926年首届世乒赛时捐赠，那么奖杯甚至是从他家存放银器的仓库当中挑选出来的。女子团体冠军杯考比伦杯则是在1934年第8届世乒赛时， 由时任法国乒协主席马塞尔·考比伦先生捐赠设立。那么这些奖杯也都是从最初的私人馈赠到如今成为各国乒协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他们本身的传奇经历就是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最佳见证。每一次传递不仅仅是荣誉的传承，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努力与拼搏。
3: 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中熠熠生辉。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一起去感受第2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来观看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全国的总决赛。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现在由山东泰山队组织进攻。教练员在高声呼唤注意力集中，球没有停好。刚刚一直在说，第一脚触球能力一定要有待加强，有待提高。啊！ 传中一瞬间，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停出了底线。把这脚转移球比较漂亮，通过边路。
1: 向前突破，抬头观察了一下，太意外了。九号啊，轻轻一捅，把球碰进了球门，守门员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守门员很无奈。看一看慢放，带球队员抬头观察了一下，一脚传中，九号球没有停好，轻轻触碰了一下球，球弹进了网窝。山东泰山队领先于上海嘉定汇龙。泰山队裤子球，现在上海嘉定汇龙在进攻方面投入的兵力比较多，在失球以后啊，在前场就展开了积极的拼抢，在高位进行压迫，积极拼抢。山东泰山队的小球员场上的观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每一次传球之前都在看防守和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啊，球传的准确性相对比较好。又是一脚传中，球被挡出，进攻队员手上有推搡的动作，主裁判啊用哨声及时叫停比赛。进攻队员26号啊进攻犯规，现在上海嘉定换人，6号李子睿换下了上海嘉定22号陆志成，刚刚上海队26号

26号犯规，进攻队员犯规，球打回来，抬头抬头看人，看嘉定的球员拿球的时候。

朝气蓬勃，充满朝气，啊，在积极的拼抢，啊，在享受享受这场比赛。上海队控制球，把球回传给守门员，左边铁长传，转移位置，手臂有扩张，球打手，手球犯规。好，团队看一看，每一次传球的时候都在抬头观察，这是平时训练积累啊，自己的形成的啊，这本能的反应啊，都在啊，都在抬头观察。刚才裁判员掌握了一下有利的原则，但是球没有控制下来，所以裁判员吹哨吹停了比赛。啊，看，又是短传渗透，向前进攻，好球！脚跟传球，断刀向前，没有人向前防守，没法转身，逼他不要转身。二十九号控制住球，二十四号拿球，左脚射门，球被防守队员挡出底线，角球。现在山东队角球上头球解围，七号控制球，鸣笛，守门员啊，裁判叫停了比赛，守门员这边好像又一些小伤。向前横向，横向突破，控制好球，走左边路，转进去的渗透，带球突破，传中，应该是角球，最后一个触球的应该是咱们黄色的上海嘉定代表队，应该用背 A 打到了黄色队员的身上，传出了界外，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看球圈压转向中路，单拳讲究击出，但是没有脱离危险区，人家还是上山东队控制球，又是一脚有效传中，头球攻门，球甩偏了，球偏出球门，啊，球出底线，看一看，啊，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稍稍摆头，啊，触球部位可能有点偏。控制好，七号，七号个人身体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强的。这边示意要听哨啊，听笛儿，看一看，一对一单刀啊，能力比较强。左脚队员，左脚队员，右脚队员，哎，一个直拆啊，一个战术的任意球没有打成。就是最后一脚传中的时候，啊，没有持正部位，看，啊，很有效的一次战术任意球，啊，没有持正部位，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区，控制球，好，泰山队抢先一投，把球控制住，大脚长传球往禁区前给守门员出击，守门员出击，大家看一看。好像要逃牌了，主裁判谭雨林啊，谭雨琦啊，向守门员出了一张黄牌啊，守门员非常积极啊，第一点没有控制住球，大家看一看，第一点没有拿到球，然后守门员转身啊，冲撞了泰山队的进攻队员，山东队不紧不慢啊，在控制着比赛时间啊，很有经验，小球员很有经验啊，不紧不慢的啊，合理利用规则，射门，好球，一个鱼跃，抢球。

0: 扑出底线，还是山东队角球，
1: 这儿
0: 一脚直接打门，上海队获得球权，向前突破，一脚直塞，泰山队将球开出啊，没有开，没有开出，看还在做这小的配合，哎，场上体能最好的上海嘉定球员七号，看这儿也有点疲劳了。山东泰山球员防守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好，角球开出，站长角球射门，好，大脚角球破坏，控制好球，控制好就继续组织有效进攻。两名队员上前防守，啊，山东泰山队队员为了保存自己的胜利果实，啊，还在拼尽全力在进行防守，啊，现在上海队又换人，四号下，二十三号上，
2: 注意点手，
3: 举手，看着举手，
2: 别
0: 让，快，哎呀，很危险，
4: 走，快快快，
0: 看一看，利用比赛。啊，规则在拖延时间，现在上海队球员啊主动上前把球拿出，好，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正在质疑，前场界外球，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整场比赛结束，最后比分，啊，客队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又是三，1-0战胜了上海嘉定汇龙足球俱乐部。
5: 好，回顾整场比赛，山东泰山队还是说要更稳重一些的，始终在自己的节奏里组织进攻，面对上海嘉定前场的压迫，也坚定了自己擅长的传控配合，没有盲目的传长球，表现可谓十分惊喜。总而言之，无论是细腻的传控还是果敢的攻防，也都体现出了青少年足球的可喜进步。从乒乓球台到绿茵场上，变化的是运动，不变的是对于技术的追求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看完了小球员们的精彩进球，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那么在足球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球员能够连进三球，我们就会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号，帽子戏法。不过您可能想不到，这个词儿其实是从板球场上借过来的。那么这就要说到1858年英国的板球赛场了。当时一位名叫斯蒂芬森的投手表现非常神勇，连续三次击倒了对方的门柱。按照传统，俱乐部特地制定了一顶礼帽作为奖励。从此啊，帽子戏法就成为了体育界对于三次精彩表现的最高赞美。后来这个词儿漂洋过海来到了足球场，立刻便受到了球迷们的喜爱。最经典的莫过于是在1966年的世界杯，葡萄牙传奇尤西比奥在对阵朝鲜队的比赛当中，在25分钟之内连进三球，凭借一己之力逆转胜局。当他在暴雨中完成第三个进球时，全场的观众齐声高呼帽子戏法，那个画面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从板球到足球，从定制礼帽到全场的欢呼，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词汇就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着，它也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浪漫的喝彩。从帽子戏法的百年传承到赛场上每个精彩的瞬间，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这些跨越时空的共鸣。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钱币，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2: 紧张，就打鼻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3: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4: 七匹漂亮都装，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5: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6: 71度。71度30分。
7: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5: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2: 我有点
8: 你睡得像大头一样。
5: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2: 阿达，看得几个人的？
9: 啊？
2: 看得几个人的？
9: 你没给？
2: 那个白一个的。
9: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2: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5: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10: 对对，
11: 看看看，这
12: 준대래
0: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4: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吗？那个。
11: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作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一骑嘛，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
4: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12: 嗯，爸。小虎哥，放下呀！
9: 给了，要么骑坐，就那，那你一个，骑坐，骑坐，叫他要那不是个苏格人，骑坐。Bana gel, istediğince ne adam bağır, sen de baskırıp da adam bağır. Maşu, şöyle şöyle basın bana bir tizmi var bu.
0: Kim bala?
9: Süyban gelip, süyban ket. Eldin attın minsi, süyban minip de kedi verir. Oldu,
0: kaytındır.
9: Bu da ne işletmeyindir ha?
0: Süyban, bırakın.

0: 老板呢，很于象棋性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再坐班坐。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兴奋疼吗？你跟白族跟你还要当白干嘛多些个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姨没事阿姨妈妈洗个牙呢阿姨阿姨洗个牙呢这个也塞毛过这个也塞毛过
3: 你骑过吗
2: 这个没骑过这个塞毛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妈妈我们看的那个塞毛过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新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4: 小泰哥紧不紧张？
5: 紧张。
4: 想不想拿第一？
5: 想呀。

0: Vasco!
1: Balamın sılığını.
2: Bala pele vurdu.
1: Balamın pele vurdu.
0: Vasco!
1: Sılığını. Vasco! Bala
2: pele
0: vurdu.
3: Kattan koy bir kız.
4: Toklatsa pele vurdu.
5: Ne işin aynı sana?
0: Navata ya.
6: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7: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6: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弄歪了啊！一路一路坐。两位生气了。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6: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1: 开腿喽。
2: 好，
1: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3: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
1: 态。好的，起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就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你。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你这下奶了。
5: 太合适了，应该遗传期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7: 花了，花了，花了。
6: 哦，太费劲着，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7: 多棒！
4: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1: 呵，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哈哈，哎呦，这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口服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一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

0: 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

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0: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校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跟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好，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校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校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就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件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校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括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院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2: 保定市七中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1: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

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哎，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

0: 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啊，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其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旅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0: 对，
1: 嗯，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2: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就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哎，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
1: 嗯，
2: 看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嗯，
2: 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
1: 嗯，
2: 今年呢有申请了市组专项资金，
1: 嗯，
2: 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2: 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再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的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2: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

0: 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1: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啊二三百人吧，
0: 都来学习经验的，
1: 都来一批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
0: 嗯，
1: 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的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这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哎，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
0: 嗯，
1: 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
0: 嗯，
1: 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力量也强大了，
0: 嗯，
1: 这就是共同成长。
0: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1: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哎，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是吧？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
0: 嗯，
1: 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拿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嗯，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
0: 嗯
1: 啊，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
0: 嗯，
1: 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由到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就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
0: 嗯，
1: 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
0: 嗯，
1: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
0: 嗯，
1: 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就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
0: 嗯，
1: 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
0: 嗯，
1: 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
0: 嗯，
1: 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
0: 嗯，
1: 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0: 嗯，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1: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是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0: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
0: 嗯，
2: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
0: 嗯，
2: 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

0: 点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他们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0: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得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十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了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 样子。
1: 嗯，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

0: 怎么样来做的？
1: 啊，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啊，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在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0: 其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1: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这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是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在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的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现这种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期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要紧紧围绕着集中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这包括这个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都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0: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1: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
0: 还
1: 小
0: 要
1: 秘
0: 保
1: 密。
0: 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时期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时期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红文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淮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淮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唱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 省级教学竞赛二。

0: 中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2: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2: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杰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杰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杰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杰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2: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2: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2: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2: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3: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

0: 架起胜利的桥梁。他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3: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0: 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1: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山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1: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帮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

0: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州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吧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

0: 有利于扣子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0: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回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1: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2: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我叫郑薇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身上的话可能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2: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奉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3: 那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婴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运营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方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五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3: 我来录视频吧，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了。
4: 就
3: 好，
4: 我来扎。
3: 那晶晶，我把你的平板放下去
5: 了。
1: 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荡起来。
4: 对，有点。
5: 单个马尾了。
1: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5: 自己说吧。
1: 好，
5: 因为
1: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
2: 我以
6: 双手现在对上来进行照顾，
7: 是来贝贝，
8: 今天我们来
9: 首先做一个单杠马尾，
10: 单杠马尾啊。
1: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

0: 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云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倾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王，好，我们看一看哈。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
1: 好，
0: 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3 2 1，
2: 耶！
0: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儿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3: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睡发之前，还询问了招呼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招呼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招呼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0: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2: 想。
0: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2: 可以。
0: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0: 好，请开始。
4: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呼。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5: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啊，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6: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二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二自由度云台。

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

0: 我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1: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
3: 刘子旭、
4: 周欣欣、
5: 万言。
1: 好，听到了名字的小朋友。
4: 等一下，我咕噜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头发，哎，好，弯腰，弯腰。
1: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4: 嗯，很棒。啊，
5: 多一点，
4: 来，宝宝。
6: 哦。
4: 嗯，好，咕噜咕噜咕噜。你们要漱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真棒，
1: 出来吧。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嗯，哦哦，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4: 喝口水。嗯，
1: 咕噜咕噜。
4: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1: 嗯，好，
4: 咱们头发
1: 喝水的时候很小心，来吧。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你。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爽，牙膏它不是出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4: 还有吗？
1: 快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4: 嗯，来泡泡吗，宝宝？
1: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嗯，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咕噜咕噜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4: 嗯，来，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1: 来吧。
4: 嗯，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1: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4: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1: 好。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很好，妈妈今天在家里给你刷牙吗？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7: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盥洗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好，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 比较这个光明正大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三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儿园所，它可能每个班有10来个孩子，20

0: 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儿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1: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三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他直观的进行反应。哎，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他们的语言，都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2: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剧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终端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人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学课堂里面，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他这个三维目标的达成啊。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的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这反映了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很大提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许昕、马龙对战于和一、赵昭妍。许昕与马龙，一位是球风飘逸的直拍艺术家，一位是技术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两人的组合堪称技术与智慧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于和一与赵昭妍，作为新生代选手当中的佼佼者，正手爆冲也极具威胁，反手衔接快速且连贯。那么这场赛事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看这一场经典的对决。
1: 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0-1。
1: 马龙和许昕啊，两个人在双打中之所以会

0: 很强啊，因为两个人是完全可以互补，可以互相替代的。那许昕的控制能力和正手能力非常强，马龙同样也是啊，正手的能力包括这种台内的控制，所以说两个人啊可以时刻的处在一个互相啊促进互相互补的一个状态当中。开局就是3-0的领先，嗯哼，
1: 0-4。
0: 许昕呢反手今天的开局这个状态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弱点的控制
1: 0比5。
0: 啊，那开局马龙和许昕也是顺利的拿到了5-0的领先。好的，
1: 6比0，
0: 几乎是可以说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啊。无论是这种中远台的相持，还是台电的控制，马龙和许昕啊，在开局的前半段呢，一直是非常非常上风，而且感觉两个人打得很从容啊，没有太多的受到影响。
1: 6比1，
0: 所以说对于小将来说啊，一定要加大搏杀力度。不搏杀的话，其实机会是不太多的。双打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尤其是马龙和许昕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因为在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呢，团体赛制啊，在每场团体比赛中啊，都会有一盘双打比赛，而且是第一场啊。
1: 2比7。
0: 所以说双打的争夺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啊，会影响奥运会团体比赛的走向。
1: 3比7。
0: 马龙的翻挑漂亮。
1: 8比3。
0: 可以看出马龙和许昕的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马龙在反手翻挑一板之后啊，提速后呢，许昕立刻就是一个正手的高质量补板。两个人真的是
1: 3比9。
0: 从第一局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
1: 4比9，
0: 这个球是马龙判断失误。9比4。
1: 9比5，
0: 连续的回短得分，双方比分来到了9比5。
1: 10比5。
0: 许昕和马龙很顺利地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顶拉。
1: 6比10。
0: 又是一个幸运球，来到了10比7。其实对于马龙和马龙和许昕来说啊，一定要在第一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主动的尽快结束第一局的比赛。
1: 11比7，第一局比赛结束。
0: 好的，这样的话，
1: 马龙
0: 许昕拧拉后呢，以11比7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 回顾第一局的赛事，许昕和马龙的配合真可谓行云流水。许昕的直拍横打变化多端，马龙的反手快撕也又稳又准。两人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老将打球都特别懂得取巧，他们往往都不急着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专打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和结合部，给对手制造走位上的麻烦。

0: 虽然于和宇与赵昭妍的组合在局末顽强的将比分追至了8-10，但关键时刻马龙一记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第一局，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老将在关键分上的果断。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1: 1-0。
2: 这种控短啊，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要加大搏杀。漂亮，
1: 1-1。
2: 这一个球，赵昭燕和于和依旧非常坚定地站在了近台的位置，没有退台啊。其实对于赵昭燕和于和依来说，如果一旦退台，几乎就更加的被动了，一定要守在近台提速。
1: 2-1。
2: 好的，拿到了2-1的领先。
1: 2-2。

0: 3-2。
1: 这是马龙的控制啊。
0: 2-4。
1: 于和一的两板进攻失误啊。我们小将也是觉得这两分球丢得太快，有些可惜。现在是赵昭燕的发球机会，2-4的比分。
0: 3-4。
1: 这是一个变化，发了一个长的不转，马龙也是直接拉出界了。
0: 4-4。
1: 赵昭燕啊，作为左手选手，一定要在速度上有一些节奏的这种控制和压迫。连续的几板上手呢，赵昭燕其实出手都非常的快。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执行，比去重板啊进攻效果要更好。4-5，马龙发球，机会。
0: 5-5，
1: 这一板球虽然许昕吊得很转，但是位置是比较正的，感觉赵昭燕啊有点太凶了。5-5。
0: 6-5，
1: 给到了许昕的反手位。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呢，许昕和马龙感觉两个人有些沉闷，打得稍微而且偏稳了一些，可以适当的加一加质量。
0: 重发，6-5。
1: 吕和一发球，6-5。
0: 5-7。
1: 连续的几板得分啊，其实都是在赵昭燕的提速的一个进攻上啊获得的。这几板球于和一的进攻的质量没有说非常的高，但是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说也是给对方啊像马龙在回防上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0: 6-7。
1: 小将的心态如果要稳一些的话，其实有一些包括机会球啊会把握得更好一些。
0: 重发，6-7。
1: 于和一这板挑的质量太低啊，这个台内这一板挑的质量太低啊，

0: 7-7，又是反手发球，但这一板我觉得，
1: 7-8，
0: 很明显啊，马龙不会在一个问题上、连续出现两次的失误。这个时候其实叫暂停啊，有些晚了。这个时候叫暂停有些晚了，而且是在5局3胜的情况下，被对方拿到了领先，再叫暂停呢，还是很被动。好，回到比赛，我们来看暂停过后赵昭燕的这板发球，依旧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这一板于和一的控制不好啊，如果劈的再长一些也可以，给的完全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出台球啊，那对于许昕这种正手的能力来说就是得分的机会。幸运球，搏杀了一板还是没有把握住，这样也是许昕和马龙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7。
1: 8-10。
0: 刚刚如果在7-6的时候啊就叫暂停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8-7的时候，马龙和许昕啊整个状态已经打出来了，尤其对方是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选手，在落后的情况下去叫暂停是很难去扭转的。看看两名小将在这样的比分上还有没有机会。
1: 9-10。
0: 8-9。10-9。9-10。赵昭燕于和一还有一个发球的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球啊，一个回短的一个死网，这样的话马龙许昕拿到了2-0的领先。
2: 那么在这一局当中，于和一和赵昭妍的组合也明显加强了攻势，直接取得了4-2的领先，但许昕一个很神奇的侧切啊，球阔往后带着强烈的侧旋，也直接让对手难以招架。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分从4-4一直僵持到了9-7，老将的组合始终保持着小幅度的领先。那么在局末阶段，虽然于和一通过正手爆冲一度将比分追至9-10，但关键时刻许昕一记直拍横打直线，干净利落的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真是非常精彩，比分差距非常之小，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顶级的对决之中，经验和技术的多样性往往能够成为制胜的关键。欣赏完这场交锋，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乒乓球运动的最高荣誉殿堂。大家知道吗？世乒赛共设有7个正式比赛项目，每一个项目也都设有专门的奖杯，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度，都是以捐赠者的姓名或国名而命名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韦斯林杯由国际乒联首任主席伊沃·蒙塔古的母亲斯韦斯林夫人于1926年首届世乒赛时捐赠，那么奖杯甚至是从他家存放银器的仓库当中挑选出来的。女子团体冠军杯考比伦杯则是在1934年第八届世乒赛时由时任法国乒协主席马塞尔·考比伦先生捐赠设立。那么这些奖杯也都是从最初的私人馈赠到如今成为各国乒协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他们本身的传奇经历就是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最佳见证。每一次传递不仅仅是荣誉的传承，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努力与拼搏。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中熠熠生辉，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

0: 起去感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
1: 来观看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全国的总决赛。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现在由山东泰山队组织进攻。教练在高声呼唤注意力集中，球没有停好，刚刚一直在说第一脚触球能力一定要有待加强，有待提高啊。传中一瞬间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停出了底线。好，这脚转移球比较漂亮，通过边路向前突破，抬头观察了一下，太意外了。九号啊，轻轻一捅，把球碰进了球门，守门员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守门员很无奈。看一看慢放，带球队员抬头观察了一下，一脚传中，九号球没有停好，轻轻触碰了一下球，球弹进了网窝。山东泰山队领先于上海嘉定汇龙。泰山队控制球，现在上海嘉定汇龙在进攻方面投入的兵力比较多，在失球以后啊，在前场就展开了积极的拼抢，在高位进行压迫，积极拼抢。山东泰山队的小球员场上的观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每一次传球之前都在看防守和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啊，球传的准确性相对比较好。又是一脚传中，球被挡出，进攻队员手上有推搡的动作，主裁判啊用哨声及时叫停比赛。进攻队员26号啊进攻犯规。现在上海嘉定换人，6号李子睿换下了上海嘉定22号陆志成。刚刚上海队26号犯规，进攻队员犯规。球打回来，抬头看人，看嘉定的球员拿球的时候没有观察啊，没有抬头观察，在这一点上山东泰山的小球员们做的就相对比较好，每次传球的时候都是在抬头先观察一下啊对手队友的位置，然后再去传球。大家看一看，朝气蓬勃，充满朝气啊，在积极的拼抢啊，在享受这场比赛。上海队控制球，把球回传给守门员，守门员斜长传，转移位置，手臂有扩张，球打手，手球犯规。好，团队看一看，每一次传球的时候都在抬头观察，这是平时训练积累啊自己的形成的啊这本能的反应。看都在抬头观察。刚才裁判员掌握了一下有利的原则，但是球没有控制下来，所以裁判员吹哨吹停了比赛啊。看，就是短传渗透。

0: 前给我好球，脚跟传球，断刀向前，没有人向前防守，没法转身，逼他不要转身。29号控制住球，24号拿球，左脚射门，球被防守队员挡出底线，角球。现在山东队角球上头球解围，7号控制球，鸣笛，守门员啊，裁判叫停了比赛，守门员这边好像又一些小伤。向前横向突破，控制好球，走左边路，向禁区内渗透，带球突破，传中，应该是角球，最后一个触球的应该是咱们黄色的上海嘉定代表队，应该用背 A 打到了黄色队员的身上，传出了界外，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看球圈压怎样，中路单拳讲究击出，但是没有脱离危险区，人家还是上山东队控制球，又是一脚有效传中，头球攻门，球甩偏了，球偏出球门，啊，球出底线，看一看，啊，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稍稍摆头，啊，触球部位可能有点偏，控制好，七号个人身体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强的。裁判示意要听哨啊，听笛儿，看一看，一对一单刀啊，能力也比较强。左脚队员，右脚队员，哎，一个直拆啊，一个战术的任意球没有打成，就是最后一脚传中的时候啊，没有持正部位，看啊，很有效的一次战术任意球。啊，没有持正部位，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区，控制球，好，泰山队抢先一投，把球控制住，大脚长传球往禁区前给守门员出击，大家看一看，好像要掏牌了，主裁判谭雨林，啊，谭雨琦。好，向守门员出了一张黄牌，啊，守门员非常积极，啊，第一点没有控制住球，大家看一看，第一点没有拿到球，然后守门员转身啊，冲撞了泰山队的进攻队员，山东队不紧不慢啊，在控制着比赛时间，啊，很有经验，小拳很有经验，啊，不紧不慢的啊，合理利用规则，射门，好球，一个鱼跃，将球扑出底线，还是山东队角球，
1: 这儿
0: 一脚直接打门，上海队获得球权，向前突破，一脚直塞，泰山队将球开出啊，没有开出，看还在做这小的配合，哎，场上体能最好的上海嘉定球员7号，看这儿也有点疲劳了，山东泰山球员防守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好，角球开出，站长角球射门，好，大脚将球破坏，控制好球，控制好就继续组织有效进攻，两名队员上前防守啊，山东泰山队队员为了保存自己的胜利果实啊，还在拼尽全力在进行防守， 啊，现在。

0: 上海队又换人，四号下，二十三号上。
1: 注意点手，
2: 看着手，看着手。
3: 好，
2: 快，
0: 哎呀，很危险。
4: 走，快，快，快！
0: 看一看，利用比赛啊规则，在拖延时间。现在上海队球员啊，主动上前把球拿出，好。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正在质疑。前场界外球，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整场比赛结束。最后比分啊，客队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又是3-1战胜了上海嘉定汇龙足球俱乐部。
5: 好，回顾整场比赛，山东泰山队还是说要更稳重一些的，始终在自己的节奏里组织进攻，面对上海嘉定前场的压迫，也坚定了自己擅长的传控配合，没有盲目的传长球，表现可谓十分惊喜。总而言之，无论是细腻的传控还是果敢的攻防，也都体现出了青少年足球的可喜进步。从乒乓球台到绿茵场上，变化的是运动，不变的是对于技术的追求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看完了小球员们的精彩进球，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那么在足球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球员能够连进三球，我们就会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号，帽子戏法。不过您可能想不到，这个词儿其实是从板球场上借过来的。那么这就要说到1858年英国的板球赛场了。当时一位名叫斯蒂芬森的投手表现非常神勇，连续三次击倒了对方的门柱。按照传统，俱乐部特地制定了一顶礼帽作为奖励。从此啊，帽子戏法就成为了体育界对于三次精彩表现的最高赞美。后来这个词儿漂洋过海来到了足球场，立刻便受到了球迷们的喜爱。最经典的莫过于是在1966年的世界杯，葡萄牙传奇尤西比奥在对阵朝鲜队的比赛当中，在25分钟之内连进三球，凭借一己之力逆转胜局。当他在暴雨中完成第三个进球时，全场的观众齐声高呼帽子戏法，那个画面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从板球到足球，从定制礼帽到全场的欢呼，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词汇就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着，它也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浪漫的喝彩。从帽子戏法的百年传承到赛场上每个精彩的瞬间，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这些跨越时空的共鸣。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0: 对，
1: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

0: 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支教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 这个技术标准。

0: 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1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

0: 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 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
1: 嗯，
4: 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

0: 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五年跟十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介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这里有

0: 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金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忠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

0: 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成就中国。

0: 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

0: 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3: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2: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5: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输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6: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8: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1: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主

0: 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

0: 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4: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7: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 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

0: 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像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

0: 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1: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
0: 嗯，
1: 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更近，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好，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就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件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能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啊好做，也会做好的。
0: 保定市七中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2: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七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0: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这个困住了，说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2: 对，
0: 未来

0: 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1: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担那个角色，就带领其中

0: 到那几个方式，哎，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马上实施。
1: 嗯，
0: 看其中的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也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嗯，
0: 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
1: 嗯，
0: 今年呢又申请了市组专项资金，
1: 嗯，
0: 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这些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再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的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有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
1: 嗯，
0: 再走一步，
1: 嗯
0: 啊，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0: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
1: 嗯，
0: 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
1: 嗯，
0: 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
1: 嗯，
0: 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
1: 嗯，
0: 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散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
1: 嗯，
0: 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0: 都来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
1: 嗯，
0: 有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正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
1: 嗯，
0: 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
1: 嗯，
0: 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
1: 嗯，
0: 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
1: 嗯、
0: 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是吧？我的资源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

0: 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
1: 嗯，
0: 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
1: 嗯、
0: 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
1: 嗯，
0: 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
1: 嗯，
0: 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
1: 嗯，
0: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
1: 嗯、
0: 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就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
1: 嗯、
0: 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
1: 嗯，
0: 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
1: 嗯，
0: 所以也做在前面去了，
1: 嗯，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级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
1: 嗯、
2: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
1: 嗯，
2: 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嗯
2: 嗯，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2: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

0: 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
1: 嗯、
0: 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
1: 嗯、
0: 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然就认可、
1: 嗯、
0: 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嗯，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
0: 嗯、
1: 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
1: 嗯、
0: 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
1: 嗯、
0: 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
1: 嗯、
0: 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
1: 嗯、
0: 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
1: 嗯、
0: 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
1: 嗯、
0: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
1: 嗯、
0: 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得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哎，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10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一个健康是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嗯，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啊，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啊，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在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1: 七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2: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这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是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又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耀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了雄鹰。所以让一代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践力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七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集中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 重要因素。

0: 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1: 嗯，
0: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
1: 嗯，
0: 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
1: 嗯，
0: 体育生活时尚化，
1: 嗯，
0: 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就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嗯，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1: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十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十七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

0: 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1: 不
0: 示
1: 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
1: 往
0: 考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

0: 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
1: 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力，
1: 示。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儿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

0: 而且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

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图鉴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4、研3，在暑假

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

那投完的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

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

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
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

0: 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许昕、马龙对战于和一、赵昭妍。许昕与马龙，一位是球风飘逸的直拍艺术家，一位是技术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两人的组合堪称技术与智慧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于和一与赵昭妍，作为新生代选手当中的佼佼者，正手爆冲也极具威胁，反手衔接快速且连贯。那么这场赛事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看这一场经典的对决。
1: 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2: 0-1。
1: 马龙和许昕啊，两个人在双打中之所以会很强啊，因为两个人是完全可以互补，可以互相替代的。那许昕的控制能力和正手能力非常强，马龙同样也是啊，正手的能力包括这种台内的控制。所以说两个人啊，可以时刻的处在一个互相啊促进、互相互补的一个状态当中。开局就是3-0的领先。
2: 0-4。
1: 许昕的反手今天的开局这个状态也非常的不错。

0: 弱点的控制
1: 0比5。
0: 啊，那开局马龙和许昕也是顺利的拿到了5比0的领先。好的，
1: 6比0，
0: 几乎是可以说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啊。无论是这种中远台的相持，还是台电的控制，马龙和许昕啊，在开局的前半段呢，一直是非常非常上风，而且感觉两个人打得很从容啊，没有太多的受到影响。
1: 6比1。
0: 所以说，对于小将来说啊，一定要加大搏杀力度。不搏杀的话，其实机会是不太多的。

0: 双打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尤其是马龙和许昕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因为在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呢，团体赛制啊，在每场团体比赛中啊，都会有一盘双打比赛，而且是第一场啊，
1: 2-7，
0: 所以说双打的争夺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啊，会影响奥运会团体比赛的走向。
1: 3-7。
0: 马龙的翻挑漂亮，
1: 8-3。
0: 可以看出马龙和许昕这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马龙在反手翻挑一板之后啊，提速后呢，许昕立刻就是一个正手的高质量补板。两个人真的是
1: 3-9。
0: 从第一局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
1: 4-9。
0: 这个球是马龙判断失误。9-4。
1: 9-5。
0: 连续的回短得分。双方比分来到了9-5。
1: 10-5。
0: 许昕和马龙很顺利地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顶拉。
1: 6-10。
0: 又是一个幸运球，来到了10-7。其实对于马龙和马龙和许昕来说啊，一定要在第一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主动的尽快结束第一局的比赛。
1: 11-7，第一局比赛结束。
0: 好的，这样的话，
1: 马龙
0: 许昕拧拉后呢，以11-7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 回顾第一局的赛事，许昕和马龙的配合真可谓行云流水。许昕的直拍横打变化多端，马龙的反手快撕也又稳又准。两人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老将打球都特别懂得取巧，他们往往都不急着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专打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和结合部，给对手制造走位上的麻烦。虽然于和宇与赵昭言的组合在局末顽强地将比分追至了8-10，但关键时刻马龙一记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第一局，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老将在关键分上的果断。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1: 1-0。
0: 这种控短啊，效果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要加大搏杀。漂亮。
1: 1-1。
0: 这一个球，赵昭燕和于和一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近台的位置，没有退台啊。其实对于赵昭燕和于和一来说，如果一旦退台，几乎就更加的被动了，一定要守在近台提速。
1: 2-1。
0: 好的，拿到了2-1的领先。
1: 2-2。

0: 3-2。
1: 这是马龙的控制啊，

0: 2-4。
1: 于和一的两板进攻失误啊，连小将也是觉得这两分球丢得太快，有些可惜。现在是赵昭燕的发球机会，2-4的比分。这是一个变化，发了一个长的不转，马龙也是直接拉出界了。
0: 4-4。
1: 赵昭燕啊，作为左手选手，一定要在速度上有一些节奏的这种控制和压迫。连续的几板上手呢，赵昭燕其实出手的非常的快，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执行比去重板啊进攻效果要更好。4-5，马龙发球机会，
0: 5-5。
1: 这一板球虽然许昕掉得很转，但是位置是比较正的，感觉赵昭燕啊有点太凶了。5-5。6-5，给到了许昕的反手位。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呢，许昕和马龙感觉两个人有些沉闷，打得稍微而且偏稳了一些，可以适当的加一加质量。
0: 重发，6-5。
1: 吕和一发球，6-5。
0: 5-7。
1: 连续的几板得分啊，其实都是在赵昭燕的提速的一个进攻上啊获得的。这几板球于和一的进攻的质量没有说非常的高，但是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说也是给对方啊像马龙在回防上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0: 6-7。
1: 小将的心态如果要稳一些的话，其实有一些包括机会球啊会把握得更好一些。
0: 重发，6-7。
1: 于和一这板挑的质量太低啊，这个台内这一板挑的质量太低啊。7-7，又是反手发球，但这一板我觉得，
0: 7-8，
1: 很明显啊，马龙不会在一个问题上连续出现两次的失误。这个时候其实叫暂停啊，有些晚了。就是叫暂停有些晚，而且是在5局3胜的情况下，被对方拿到了领先，再叫暂停呢，还是很被动。

继续比赛，7-8。好，回到比赛，我们来看暂停过后，周昭燕的这板发球依旧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这一板于和一的控制不好啊。如果劈的再长一些也可以，就给的完全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出台球啊。那对于

0: 许昕这种正手的能力来说，就是得分的机会。幸运球，搏杀了一板，还是没有把握住。这样也是许昕和马龙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7。
1: 8-10。
0: 刚刚如果在7-6的时候啊，就叫暂停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8-7的时候，马龙和许昕啊，整个状态已经打出来了。尤其对方是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选手，在落后的情况下去叫暂停是很难去扭转的。看看两名小将在这样的比分上有还有没有机会。
1: 9-10。
0: 8-9。10-9。9-10。赵昭燕于和一还有一个发球的机会。
1: 11-9。
0: 这是一个幸运球啊，一个回转的一个死网。这样的话马龙许昕拿到了2-0的领先。
2: 那么在这一局当中，于和一和赵昭燕的组合也明显加强了攻势，直接取得了4-2的领先。但许昕一个很神奇的侧切啊，球阔往后带着强烈的侧旋，也直接让对手难以招架。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分从4-4一直僵持到了9-7，老将的组合始终保持着小幅度的领先。那么在局末阶段，虽然于和一通过正手爆冲一度将比分追至9-10，但关键时刻许昕一记直拍横打直线，干净利落的结束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真是非常精彩，比分差距非常之小，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顶级的对决之中，经验和技术的多样性往往能够成为制胜的关键。欣赏完这场交锋，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乒乓球运动的最高荣誉殿堂。大家知道吗？世乒赛共设有7个正式比赛项目，每一个项目也都设有专门的奖杯，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度，都是以捐赠者的姓名或国名而命名的。男子团体冠军杯斯韦斯林杯由国际乒联首任主席伊沃蒙塔古的母亲斯韦斯林夫人于1926年首届世乒赛时捐赠，那么奖杯甚至是从他家存放银器的仓库当中挑选出来的。女子团体冠军杯考比伦杯则是在1934年第八届世乒赛时由时任法国乒协主席马塞尔考比伦先生捐赠设立。那么这些奖杯也都是从最初的私人馈赠到如今成为各国乒协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他们本身的传奇经历就是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最佳见证。每一次传递不仅仅是荣誉的传承，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努力与拼搏。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中熠熠生辉，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一起去感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
3: 来观看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全国的总决赛。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现在由山东泰山队组织进攻，教练在高声呼唤注意力集中，球没有停好，刚刚一直在说第一脚触球能力一定要有待加强，有待提高啊。传中一瞬间，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停出了底线。好，这脚转移球比较漂亮，通过边路向前突破，抬头观察了一下，太意外了。九号啊，轻轻一捅，把球碰进了球门，守门员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守门员很无奈。看一看慢放，带球队员抬头观察了一下，一脚传中，九号球没有停好，轻轻触碰了一下球，球弹进了网窝， 山东泰山队领先于上海。

嘉定汇龙，泰山队裤子球。现在上海嘉定汇龙在进攻方面投入的兵力比较多，在失球以后啊，在前场就展开了积极的拼抢，在高位进行压迫，积极拼抢。山东泰山队的小球员场上的观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每一次传球之前都在看防守和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啊，球传的准确性相对比较好。又是一脚传中，球被挡出，进攻队员手上有推搡的动作，主裁判啊用哨声及时叫停比赛。进攻队员26号啊进攻犯规。现在上海嘉定换人，6号李子睿换下了上海嘉定22号陆志成。刚刚上海队26号犯规，进攻队员犯规。球打回来，抬头看人，看嘉定的球员拿球的时候没有观察啊，没有抬头观察。在这一点上，山东泰山的小球员们做的就相对比较好，每次传球的时候都是在抬头先观察一下啊对手队友的位置，然后再去传球。大家看一看，朝气蓬勃，充满朝气啊，在积极的拼抢啊，在享受这场比赛。上海队控制球，把球回传给守门员，左边斜长传，转移位置，手臂有扩张，球打手，手球犯规。好，团队看一看，每一次传球的时候都在抬头观察，这是平时训练积累啊，自己的形成的啊，这本能的反应。啊，都在抬头观察。刚才裁判掌握了一下有利的原则，但是球没有控制下来，所以裁判吹哨吹停了比赛。啊，看，又是短传渗透，向前进攻，好球！脚跟传球，断刀向前，没有人向前防守，没法转身，逼他不要转身。29号。控制住球，24号拿球，左脚射门，球被防守队员挡出底线，角球。现在山东队角球上头球解围，7号控制球，鸣笛，守门员啊，裁判叫停了比赛，守门员这边好像又一些小伤。向前横向突破，控制好球，走左边路，向禁区内渗透，带球突破，传中，应该是角球。最后一个触球的应该是咱们黄色的上海嘉定代表队，应该用背 A 打到了黄色队员的身上，传出了界外。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看球全向中路，单拳将球击出，但是没有脱离危险区，人家还是上山东队控制球。又是一脚有效传中，头球攻门，球甩偏了，球偏出球门啊，球出底线。看一看啊，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稍微摆头啊，触球部位。

0: 可能有点偏。控制好七号，七号个人身体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强的。海边示意要听哨啊，听底儿，看一看，一对一单刀啊，能力比较强。左脚队员，左脚队员，右脚队员，哎，一个直拆啊，一个战术的任意球，没有打成。就是最后一脚传中的时候，啊，没有持正部位，看，啊，很有效的一次战术任意球，啊，没有持正部位，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区，控制球，好，泰山队抢先一投，把球控制住，大脚长传球往禁区前给，守门员出击，守门员出击，大家看一看。好像要逃牌了，主裁判谭雨林啊，谭雨琦啊，向守门员出了一张黄牌啊，守门员非常积极啊，第一点没有控制住球，大家看一看，第一点没有拿到球，然后守门员转身啊，冲撞了泰山队的进攻队员。山东队不紧不慢啊，在控制着比赛时间啊，很有经验，小球员很有经验啊，不紧不慢的啊，合理利用规则。射门，好球，一个鱼跃将球扑出底线，还是山东队角球，
1: 这
0: 一脚直接打门。上海队获得球权，向前突破，一脚直塞，泰山队将球开出啊，没有开，没有开出，看还在做这小的配合。哎，场上体能最好的上海嘉定球员七号，看这儿也有点疲劳了。山东泰山球员防守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好，角球开出，站长角球射门，好，大脚将球破坏，控制好球，控制好就继续组织，组织有效进攻。两名队员上前防守啊，山东泰山队队员为了保存自己的胜利果实啊，还在拼尽全力在进行防守啊，现在上海队又换人，四号下，二十三号上。哎呀，很危险！看一看，利用比赛啊规则，在拖延时间。现在上海队球员啊，主动上前把球拿出，好。看一看，看一看，现在正在质疑。前场界外球，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整场比赛结束。最后比分啊，客队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又是三，1-0战胜了上海嘉定汇龙足球俱乐部。
2: 好，回顾整场比赛，山东泰山队还是说要更稳重一些的，始终在自己的节奏里组织进攻，面对上海嘉定前场的压迫，也坚定了自己擅长的传控配合，没有盲目的传长球，表现可谓十分惊喜。总而言之，无论是细腻的传控还是果敢的攻防，也都体现出了青少年足球的可喜进步。从乒乓球台到绿茵场上，变化的是运动，不变的是对于技术的追求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看完了小球员们的精彩进球，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那么在足球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球员能够连进三球，我们就会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号，帽子戏法。不过

您可能想不到，这个词儿其实是从板球场上借过来的。那么这就要说到1858年英国的板球赛场了。当时一位名叫斯蒂芬森的投手表现非常神勇，连续三次击倒了对方的门柱。按照传统，俱乐部特地制定了一顶礼帽作为奖励。从此啊，帽子戏法就成为了体育界对于三次精彩表现的最高赞美。后来这个词儿漂洋过海来到了足球场，立刻便受到了球迷们的喜爱。最经典的莫过于是在1966年的世界杯，葡萄牙传奇尤西比奥在对阵朝鲜队的比赛当中，在25分钟之内连进三球，凭借一己之力逆转胜局。当他在暴雨中完成第三个进球时，全场的观众齐声高呼帽子戏法，那个画面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从板球到足球，从定制礼帽到全场的欢呼，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词汇就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着，它也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浪漫的喝彩。从帽子戏法的百年传承到赛场上每个精彩的瞬间，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这些跨越时空的共鸣。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

0: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
2: 的，
1: 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对
2: 手
1: 面的。
2: 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
2: 嗯
1: 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

0: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

0: 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名？

0: 不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人和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她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她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

0: 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揭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对
1: 新。
2: 对对对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啊，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

0: 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

0: 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功、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功，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

0: 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

三项保障的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

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把手机打，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2: 妈，哎，
5: 走走走
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7: 喂，
8: 妈妈，你爸来了。

刻，诚挚邀请北京市海淀区人大附中二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棍术基本技法扫棍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棍术基本技法当中的扫棍，本节课我们将在熟练掌握扫棍技术的同时，来一起探索一下扫棍的攻防。
2: 器械呢，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自己也会有这个新鲜感，所以就学生也爱学。高中学生呢，因为器械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自己可以去规避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才带了他们学器械。
0: 跑步，上，一二。

0: 在前面舞那个东西。最开始其实还有点不适应，会觉得有点想笑，但其实真的就是试了以后会觉得哇，真的很帅。
1: 领头舞龙之前也有参与过，参与起来挺好的，也是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跑步带领的方式。
2: 下面开始我们本节课主教材内容，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四个方位的扫棍。来，先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做一遍啊，我们右脚在前，先做我们右半边的，来，一。一手握住棍把，不要倒到自己的肚子了。来，还是右腿在前，就在棍扫地上这一下，我们再发声。哎，哈，哎，很好。
0: 很激动吧，因为老师铺垫了很久了，说我们就是学得好的话，就可以教我们后续的一些比较炫酷的招式。学习的过程还有耍棍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乐在其中的，我很开心。
2: 好，我们棍的特点是快速勇猛，刚刚通过发声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棍的快速，那么怎么感受勇猛呢？哎，我们两人一组做一个辅助练习，来，请问男生吧。

好，一位同学将棍儿垂直于地面，另一位同学我们双手对握棍，然后这个棍儿就是我们发力的力点，对着它去做扫棍，然后边做的同时记得我们的发声。下面我们两人一组开始练习，每人练习12次，然后交。

0: 就这一下。就是他这个发声对我们来更多是你把你胸腔那种气给吐出去，他会更利于去辅助你一些动作的发力。
1: 好，刚刚的练习中我们有一组表现得特别棒啊，我请这一组出来展示一下，来王建平这一组。好，停。哎，是不是把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手眼身法步他的精气神全都汇集到了这一点，看他的发声非常的干脆，非常的洪亮，他的发力也是一样的，非常的迅猛，达到了我们棍当中的勇猛快速，所以他们这组才好。刚刚我们的所有练习都是有关扫棍的进攻，那么请同学们想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手里也有棍，他用扫棍来进攻我，我可以怎么去防守？那么下面就请同学们两人一组，我们来尝试一下，当对方向你扫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防守？
2: 武术当中它就是讲究一个攻和守嘛，比如说我进攻对方的时候，我肯定要有一个爆发力以及它的这个灵敏反应速度，防守的时候也是更要求的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好，停。这位同学就特别好啊，用了我们刚刚带大家的一个练习，我们就是竖棍，然后来对抗我们的扫棍，他的手是怎么握的。我现在是从这边开始进攻，对不对？那如果我换另一边进攻呢，你看他这个肘是不是就在外面，我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打他的手，你还用棍去防守吗？对吧？所以我这只手应该怎么握呢？反握，这个不叫反握啊，两只手，这叫对握，两手手心相对，这个叫对握。哎，这么去握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打出来，是不是？因为如果你这只手在外的话，你不管往外放多少，你的这只胳膊永远是在你棍儿的外边。但是如果我对握的话，是不是我就是可以让我的棍儿在我的胳膊外面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不会再打到我的手了？
1: 今天老师叫上去的那个格挡的错误示范，其实是我以前特别常用的一种格挡姿势，改过来了，也体会到了更多乐趣。
2: 在防守的时候嘛，那个手腕它两个手是相对在同一侧，不能这么拿着，然后就很细节，他是怕那个棍子滑过来打到你的手，或者是从另一边打到这个手腕上。
0: 好，下面请同学们学习一下扫棍的防守动作。好，我们先做弓步的格挡，左腿在前，两手对握在我的左侧。哎，这是我们防守我们左边的扫棍进攻的。来，回到右边，两腿交换，注意我们棍的角度啊，一二，来一次，一二。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当对方向下扫棍时，我们的防守应该是怎么做？依旧是双手对握，只不过我们握住我们的棍把。哎，还是从我们的左边开始，将棍垂直于地面。哎，同时提起一条膝，哎，以防对方打到我们的这条腿。好，换把，提右膝。好，再来一次，走，一二。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反应的小练习啊，孙老师来当进攻方，所有的同学都是防守方。我持棍向大家进攻，也就是我们四个方位的，哎，可能是下，可能是中，可能是左，可能是右。然后同学们做出反应，看哪位同学速度最快啊！好，开始，我先慢一点速度啊，哎，走。你现在要挡哪儿？如果你两手这么小，你看看是不是让对方就去打你的手？哎，对。好，再来一次啊，准备，走。哎，提膝，提膝特别关键啊，你提哪条腿？提是为了让我不打到你那条腿。哎，走。哎，很好，我要加快速度了啊，来，准备，走。我还是这边，还没防住，再来一次，哎，准备，走。下面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的游戏叫扫棍反应对抗赛。

两人一棍。当孙老师吹哨开始，我们两个人同时原地小步跑。当我说到哪个部位，我们同时摸哪个部位。当我喊到棍儿，哎，我们两人去抢一根棍，抢到的同学作为进攻方扫棍进攻，没有抢到的同学我们就要做出相应的防守。如果他是往中间进攻，那我们就要蹲下，如果他是往下进攻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向上的跳起。预备，好，开始，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好，投，接。

0: 长棍的时候抢的比较快吧。因为我其实像老师说的一样，我觉得占得先机很重要。我既然觉得我自己有可能躲不过这个东西，那不如先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哎，获得分的同学分别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呀？进攻方特别好，武术当中讲究一寸长一寸强，也就是说我们争得了这一寸之长，所以我们进攻方才会比防守方更有优势。那么下面第二局我们要进阶一下了，哎，刚刚都是和你面对面的同学来去对抗，对不对？下一局我们就要跑起来，轮流起来，你不知道你对的是哪位同学，我们再去看看，哎，谁的反应速度更快一些。哎，队友，跑步。

0: 好，那在刚刚第二局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三分以上的同学举一下手。哎，这次特别多是吧？哎，是不是还都是我们进攻得的分？好，有我们防守得的分了，那说明我们这位同学看破了进攻同学的破绽，对不对？他才能就是最快速度去防守过来。哎，我们比赛的最后一局还是开始时我们围绕着我们的棍儿跑，当孙老师吹第一声哨的时候，两个人背对着棍儿小步跑，再吹哨转身抢棍儿。哎，这个就更考验你们的反应速度了啊。
1: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我都尽力做到了我该做的。分数的话不是特别在意吧，毕竟有输也有赢都很正常。
0: 哎，对抗赛第三局，跑步

0: 哎，我们每位同学都特别特别的棒啊，给自己也鼓个掌，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比赛环节就到此结束了。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后面还有背着然后练反应能力的，那个是真的很锻炼，真的是很拉体能的感觉。
0: 好，来两脚开立，好，伸出我们的左手，来伸一下我们的手臂。啊，我们这节课舞棍基本上都是用的我们的上肢。好，换另一边。好，两手落到腹前，好，开胸，好，翻转拧转手臂曲肘，好，再打开，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是这么多。本节课老师能看出来我们很多同学，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啊，都是特别认真，虽然很累，而且我们流了很多汗，有的同学我们女生腿还在抖，但我们依旧在坚持，鼓励大家这种行为啊，也是我们学武术一种特别高的精神，就是能够坚持不懈，战胜自己。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1: 体育就是带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快乐，因为学习很长时间，偶尔能出去跑跑圈，或者是上个体育课，就是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脑子也会更加清醒。
3: 体育带给我更好的这个身体素质，更多的户外活动时间，丰富我的学习生活。
4: 老师倾囊相授，然后学生酣畅淋漓，学有所成啊，学有所用，并且他们也能感受到快乐，学生的状态才会反馈给老师，就是学生从这节课当中他收获的乐趣，他感觉啊，我这节课上下来是开心的，并且我还学到东西了，那么也就反馈给老师，哎，我觉得我这节课教的有用，我没有白上这节课，我觉得这样是我认为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5: 幸福体育需要学校不遗余力地去实践行动起来，在体育当中是需要你日复一日每天的去积累，定时定量的去坚持，让孩子们从小就要习得一种每天的这种体育的这种活动，体育的锻炼变成他的一种意识，从而实现体育的这个育人价值。
6: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学生运动能力如何形成。无论是高中体育课标还是义务教育课标，大家都看到了核心素养的培育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运动能力。运动能力该怎么样去培养？对于学生来讲，运动能力怎么样形成？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当中，一定要把握运动能力形成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形成以后，它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但是它怎么体现呢？它体现出的是什么呢？例如，我们大家教学生前滚翻，教学生前滚翻，如果我们按过去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垫子上学会滚翻，老师吹个哨子，然后孩子们从垫子的一端滚到另一端。有些孩子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成人在生活当中啊，都有可能摔倒，摔倒以后有的人反应得比较慢，可能鼻梁可断了或者门牙可掉了，有些人反应得快，把手拿出来了去撑地，但是没有掌握缓冲，也没有掌握摔倒的一刹那间做出滚动的动作，所以有可能前臂骨折。这一个案例告诉我们，当前滚翻学完以后，运动能力没有形成，那么生活当中是不会应用的。如果学会了前滚翻，真正达到了运动能力的发展水平，在生活当中或者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摔倒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运用到滚翻动作。那么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对自我有个保护，要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或比赛场上或其他特殊环境下应用，这才是最终来衡量他的水平达到了没有，或者是运动能力形成了没有。我们形成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老师要树立什么样的观念，树立一个从技术技能到能力的这样一个逐渐进阶的教学观念。我们

0: 仅仅是让学生正确地做了动作，熟练地掌握了技能，还要继续设计，继续组织开展教学工作。所以课标里边提出大单元教学，一定意义上呢有利于运动能力的形成。除此之外，运动能力的形成也要求我们体育老师在教学当中，就是把比赛场上或生活当中的一些环节搬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练习。例如篮球教学，我们过去可能运球一个人运，传接球两个人传，但是真正的赛场上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有人过来断球抢球。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发展水平，我们就可以把比赛场上的这些环节或者是片段搬到课堂上来，让我们的孩子不仅掌握了技能，而且通过反复的练习能够体现运动能力达到的水平。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跨越技术到技能这样一个环节上来，而且能够在比赛当中实现灵活自如的运用。
1: 2026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实际。

0: 先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

0: 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3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

0: 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3: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4: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3: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5: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3: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

0: 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1: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0: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

0: 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揭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三方实质性。

0: 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业融合体的各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高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 将思政红与农业绿

0: 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1: 育新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

0: 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2: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

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通，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

0: 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1: 在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1: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2: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3: 这个智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3: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10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

0: 巴查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7: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8: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1: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1: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0: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1: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水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我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你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就算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啊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

0: 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东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0: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0: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0: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2: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2: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3: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3: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仙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仙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3: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3: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

0: 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1: 因为我们全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

0: 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止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那个相通。所以说，学生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0: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将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3: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4: 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3: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贵将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3: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查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支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铜牌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7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强，
0: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3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2: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6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6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了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2: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2: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首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这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2: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是。
2: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

0: 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两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有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儿、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一半的，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等等吧，这些。
1: 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这些年，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是有初中和高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穿得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0: 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他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2: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呀、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

0: 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
0: 嗯，
1: 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你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和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障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四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

0: 精准的科学实测。
1: 嗯，
0: 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它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它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秉枢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 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

0: 那里，去感染他，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再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2: 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0: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